0: 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2: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4月15日系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随住网络技术发展，不少文件数据可以通过多种网络渠道传输，其中就有可能涉及一些国家重要信息。保障网络安全是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重要一环。我们今天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新增第三条规定，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明确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如第13条第2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如果一些境外组织、个人等有危害我国网络安全的行为，根据本法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相关的必要制裁措施，有效防范境外势力利用网络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今日的法律小知识记录来了吗？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机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发现涉嫌危害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可疑人和事，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0: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深水区司法局提供。
3: 深水优品，乔都恩选。本期深水优品聚焦岭南津宝深水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甘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深水陈皮的沉香密码。记得锁定 FM98.3 深水电台，一起为深水优品打 call 啦。
4: 我认为呢，传统的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一定是建立在规范的标准法体系之上的。我们在基础的资质之上，一直坚持以国际的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们的深水陈皮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的标准。
3: 最新一期深水优品播出时间为5月17日11点到12点，5月3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5月31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水名优产品，讲好深水产业品牌故事。深水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应急管理提醒你，
8: 英哥啊，蕉竹水泥有咩用噶？
9: 哦，蕉竹水泥主要咧系用嚟防止山体滑坡嘅。嗱，好似呢度咁啫嘛，覆盖整个坡面嘅就叫做水泥喷浆护坡，而有啲小山坡嘅坡脚就会用普通嘅水泥墙围住，亦都叫做挡土墙。

0: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我哋努力发光，
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0: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5: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咁继续咧同大家睇睇我哋一啲嘅社会热点。咁而家大家真系无论系工作又好，生活都好，都好多时离唔开呢个嘅 AI 噶啦。
6: 冇错，
5: 我早个星期咧屋企去买榴莲啦，咁我又学下啲朋友圈啊，就
6: 即系点样拣系咪？
5: 系影张相上去，就问阿豆包咁啊，边个熟啊？我冇问佢好唔好，我就问佢边个熟，成堆咁样影上去，咁跟住咧佢就画咗一个出嚟咯。咁我跟住又用买咗嗰个咯，咁样总体嚟讲算 OK 嘅，有啲啲生生地，但系都食得下。
6: 咁我俾个提议你啊，嗱，你问当时候咪影咗几个榴莲嘅
5: 吓，唔系几个，系成堆。
6: 成堆啊！
5: 即系我将个商家佢嗰台上面全部我离远影个远镜咁样，然之后我嗌佢帮我
6: 成堆啊！咁如果系两个。兩個你幫佢影咗張相，跟住咧佢就揀咗其中一個。咁你其實你將兩個都買翻去，你自己對比一下，驗證一下佢講嘅係咪真定係假的。
5: 我講緊買榴蓮都差唔多成嚿嘅兩嚿水一個喎。你係咪
6: 可以？你買埋俾我食
5: 啊！你係咪資助贊助一下先？
6: 一個先度俾你。
5: 嗱，我哋呢啲咧都叫做最多試錯成本就係可能翻到嚟係一個榴蓮啫。咁但係有啲嘅朋友咧用到呢一個 AI 係真係用到。淋漓盡致咁樣講，咁
6: 樣講，
5: 係咯嗱，五月份嘅時間段啦，喺江蘇咧一家嘅魚莊店啦嚇，今日突然之間咧受嚟咗一個嘅差評，呢個差評發生咩事咧？咁呢個差評咧個用户咧就表示佢咧係通過正規嘅渠道嚟預約咗啦，邊一日嘅邊個時間段嘅兩人台，咁去到現場嘅時候
6: 咧，我強調一下先，正規渠道係有個商人號，
5: 商人號係冇錯啦，商人號。咁然之後咧，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呢個商家就話咧，冇啊，我收唔到你呢個嘅預約通知或者預約嘅訂單喎，咁樣。啊，發生咩事咧？原來佢係用豆包嚟去做預約嘅。咁去到現場嘅時候咧，佢同商家仲理論啊，佢就話啦，唔係啊，我通過 AI 咧，明明係有呢個嘅預約成功嘅截圖嘅，嚟睇下咁樣。啊，於是乎咧，個商家就話真係收唔到。咁佢翻到转头之后咧，佢就话：呢个店员咧态度傲慢啊，无礼啊，令到我食唔到呢餐饭啊，俾个差评俾你咁样。
6: 其实佢呢一种做法嘅话，我就系觉得佢可能佢根本冇谂过吓，呢一个 AI 嘅平台，佢系冇同一啲嘅我哋嘅商家吓建立咗一个直接联系嘅一个关系，又或者佢系冇通过一啲嘅，譬如话我哋美团啊，又或者系等等一啲嘅美食平台，系搭建咗呢一个桥梁，先至可以通知到我哋嘅商家去。进行一个预约啊嘛，所以其实根本冇呢一上边嘅操作嘅话，我觉得 AI 只系一个人工，即系单纯就系回答你，但系冇实际嘅行动。
5: 即系可能佢系会显示嗱，我帮你约咗噶啦，主人咁样你就去食饭啦咁样。
6: 即系单纯就系回复你咯，冇实际嘅行动。
5: 系啊，即系如果换种方式，你话呢个 AI 系店家自己小程序上边嘅，咁可能个公信度或者系可信性嘅就会高啲，但系暂时好似未有商家做到呢一 part 咯吓。
6: 系啊，
5: 咁啊有唔少个网友咧就喺呢个差评下边又提出质疑噶啦，咁就话喂。 豆包，即係好似頭先周明明所講，係溝通嘅代稱嚟嘅啫。你咁就俾個差評上去，咁係唔係唔尊重雙方咧？咁樣、
6: 嗯、
5: 其實咧喺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咧，商家亦都喺啲相關嘅評論當中就回覆啦。佢就話咧嗱，經過核實，你提到呢個嘅豆包咧喺個 AI 嘅對話工具啊，佢預即係呢個嘅信息。佢話預約成功，其實並唔係同步到去店嘅系統上邊嘅、
6: 嗯，
5: 而且咧佢當時訂嘅係咩呢？就是、五一期間流量比較大，客流量可能佢就係諗住難約，自己又懶，所以咧就叫咗 AI 去做呢個嘅預約、嗯、所以大家咧就一定要喺以後咧要對此要真係要。警惕啲，小心啲、
6: 嗯、
5: 啊！避免呢個情況出現啦。
6: 嗯，其實對此咧，豆包嘅官方客服亦都係回應稱啊，依家平台係暫時都唔會話支持啊該應用係進行一個實際餐廳嘅預約，並且啊呢一、這個對話係屬於用戶自己嘅私隱，冇辦法去向第三方去傳遞呢個信息。咁部分嘅用戶咧，因為電話預約困難咧，又或者係存在一啲嘅社交焦慮啊，而進行依賴呢個 AI 完成咗全流程嘅服務。咁啊，其實佢會將呢、這個唔當作真係一個有效嘅憑證，即、嗯、其實呢一個只係一個模擬嘅信息嘅啫。
5: 係啊，咁而家 AI 咧真係好多嘅問題出嚟啦，即、嗯、例如有啲咩答非所問啊，答問非所答啊，盲目嘅自認個全能啊，咁之類嘅。嗱，實際上面咧呢一次嘅預約嘅翻車事件咧，亦都係直指翻當下。主流 AI 大模型普遍存在於一個咧就是、AI 幻覺嘅呢個問題，呢、
6: 嗯、
5: 都係 AI 常出現一個就係一本正經胡說八道咯，係
6: 咪好似你咁樣？
5: 我起碼你都個樣正經啊，我樣都唔正經啊，
6: 樣都唔正經
5: 啊，
6: 冇樣正經。
5: 係啦，嗱呢一類嘅問題咧就並唔係話 AI 刻意去造假嘅、嗯，而係成個嘅統計類嘅語言模型咧係與生俱來嗰個技術嘅短板，所以其實呢一個咧大家都要了解翻個背後啦，數據啦，其實都係由翻 AI 自己個訓練而成，依靠咧上下文嘅邏輯嚟預測一啲嘅生成嘅文字嘅。咁其實有時候咧，包括我啱啱咧，我錄咗一個咧，就係關於兒童節目啊，六一節嘅由來呢個嘅故事。咁、嗯、其實我係有問 AI 嘅情況之後咧，再去揾翻一啲官方嘅發布、
6: 嗯、
5: 核對翻嘅情況係唔係咁樣？因為驚有時候咧都真係、
6: 有啲信息嘅誤差係咪？
5: 係啊，因為佢會睇大數據啊嘛，
6: 嗯
5: 大數據可能是我一個嘅自媒體博主我去講嘅、
6: 嗯，
5: 有啲可能是官方嘅，咁、嗯、佢收集咗中間之後咧 mix 咗，咁啊攞個中間位，咁你唔知道係咪真係完完全係真實噶嘛？呢、嗯、個就係存在一個情況咯。係
6: 啊，所以即係我哋用 AI 嘅話，即係要一定要按翻一個合理嘅渠道啊嘛，唔可以話即係你自己諗住點用就覺得佢係一定可以點用，
5: 嗯、
6: 但係同時咧，我哋用 AI 嗰陣就一定要做翻啲嘅正常嘅嘢嚇，唔好做一啲唔正常嘅。譬如話你編造謠言，咁呢一啲就肯定係唔得噶啦。嗱，近日公安部亦都係公布咗有五起多例嘅一個被行拘嘅一個案件啦。咁其中有兩個案件都係同 AI 有關
5: 嘅、
6: 哦。
5: 嗯，咁啊咩事咧？咁其中一個案例即係一位嘅姓馬嘅啦，咁馬某啦，利用啲 AI 咧一個編造係咩咧？就係、是、張家界嘅大峽谷呢個玻璃橋咧坍塌咁樣嘅故事。咁、
6: 嗯、
5: 呢個已經係謠言嚟啦，先講定先，呢、這個謠言嚟噶嚇。咁、
6: 嗯、
5: 其實咧喺相關嘅部門嘅工作當中就發現啦，咁一前夕當中一條好驚悚嘅視頻咧喺呢個平台。當中咧擴散咗，咁就頭先所講嘅呢一個，就話成條橋啦冧咗啊，跟住啲人又走啊，又有傷亡啊之類咁樣嘅。咁啊，經查呢個馬某咧，就為咗博取一啲嘅網絡上面嘅眼球啦，吸引流量啦，利用 AI 嚟編造咗呢一場咁樣嘅假故事、假事故，咁亦都通過呢個平台發布咗。咁啊，然之後咧，跟住落嚟就係頭先阿榮頭先各所講嘅，你肯定要去要進行一個嘅。教育咯，再教育啊！呢啲真係
6: 拉佢入去就啱。
5: 係啊，因為佢係嚴重咁啊，擾亂咗一個公共嘅秩序嘅，咁所以咧，屬地嘅公安咧，亦都係咧依法對佢採用咗咩咧刑事嘅強制措施啊，所以要小心啦。
6: 係啦，咁啊，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咁另外一個就係阿趙某，阿趙某咧就係利用咗 AI 工具去編造出某企業嘅車間爆炸呢一個謠言啊，即係無中生有啦嚇，講就話有一個車間內係發生咗。 爆炸，咁啊現場有一名嘅工人係受傷嘅，咁啊並且係聲稱傷者嘅燒傷面積係達到咗100%，咁啊呢一件事一發出嚟之後就引起咗大量嘅網民去關注啦。但係經核實，該企業並冇話發生呢一類型嘅安全事故，而相關嘅內容咧就係呢一間企業嘅員工啊趙某，佢係利用咗 AI 工具係生成咗呢啲虛構嘅文案同虛假嘅視頻，並且係發布咗嘅，造成咗。

0: 嘅，可能就係三年以下嘅一個嘅有期徒刑啦。咁然之後有啲更加嚴重嘅，就會係更加多嘅呢個嚴重嘅效果出到嚟。所以網警亦都提醒各位啦，網絡就唔係法外之地，更加唔係你哋去博眼球啊，去演鬧劇嘅舞台。所以咧，我哋都要係繼續咧維護好我哋成個嘅網絡嘅一個氛圍啦，同埋綠色上網咁樣一個嘅態度啦嚇。
1: 嗯，冇錯啦，記得啦，唔好亂咁啊編造啊傳播嗰啲虛假信息啊，咁啊必定會承擔法律嘅效果。
0: 嗯，咁啊呢一個咧，大家就一定要係踏踏實實咁樣啦嚇。咁然之後咧，今日嘅全部內容而家暫時嚟到呢度，我哋聽日同樣嘅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聽日見，拜拜，
1: 拜拜。
2: 出行嘅時候小心一啲，
3: 開車嘅時候文明一啲，
4: 遇到行人禮讓一啲，
5: 停放車輛多考慮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麗啲。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夏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6: 相聚一下，
15: 心开朗。
1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8: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17: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8: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7: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9: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新三尺行故事，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喂，方依啊！
2: 获产权啊，咩事啊？
19: 你睇下你屋企装修啲砖头啊，都堆到我铺头门口嗰度啦，成条路窄到连手推车都过唔到，我啲货点入啊？
2: 我知我知，但是材料唔堆呢度，堆边度啊？你体谅下啦。
19: 体谅？我体谅你？边个体谅我啊？我呢间全记啊，一日唔入货，少做几多生意，你知唔知啊？
2: 咁我个装修啊，唔工一日，你又知唔知我损失几多啊？
9: 喂，乜嘢事啊？咁嘈啊？
2: 德叔你嚟得啱啦。
19: 德叔你嚟得啱啦。嗱，你啊评下你啦。方姨在装修，材料呢堆满晒我铺头门口那里，我的客人想入来喝杯咖啡都要攀山涉水咁滞。
2: 德叔啊，我又冇话唔搬，等呢批砖用晒，我即刻清咗佢。
20: 你哋呢一个情况呢

0: 啊，令我谂起咗一个古仔啊！
1: 古仔，阿德叔唔好玩我啦！我依家边有心机听古仔啊？
2: 系咯，我啊边得闲听你讲古啊？
0: 嗱，你哋咧坐低先，听我讲。清朝嗰阵时咧，有个宰相叫做系张英，佢屋企人同邻居因为争三尺地，写信俾佢，叫佢咧用官势嚟压人。
1: 咁后屘点啊？
2: 系啦，
0: 咁啊张英咧回信话：千里收书，只为墙，让佢三尺又何妨呢？万里长城嘅金牛宰，不见当然秦始皇。咁屋企人咧睇完之后，主动咧让出三尺，邻居咧见到佢哋让，咁自己咧又让三尺，咁啊中间咧多咗条六尺巷啦。
2: 诶，即系话你让三尺，我又让三尺。
0: 古人咧都识得礼让为先，你哋现代人咧反而啊唔识嘅。
3: 前哥你整乜啊？琴晚杯咖啡落个黄连磨，佢叻噶。
1: 哎呀，唔好意思啊，萝卜妹，唔记得咗你要三分糖添。我去加啲糖啊。
3: 前哥，你乜嘢事啊？佢冇三几噶，又系放衣撞手嚟打嘢嘛？
1: 就系咯，佢话等我用完啲砖就搬，用完一批又有下一批噶啦。我门口啊变成咗佢私人货仓啦。几时先叫用完啫？我啊查过文化典噶啦。
3: 吓，前哥，你仲查埋文化典？
1: 梗系，我要保障我嘅权益啊嘛。入边啊写得好清楚噶，不动产嘅商轮权利人应当咧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嘅原则，正确处理商轮嘅关系。好明显啦，佢又冇遵循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嘅原则。正系谂住自己方便，佢啊依家影响我做生意，我可以告佢嘅。
3: 吓，告佢唔使佢验证系嘛？代价隔篱邻舍闹上闹下佢，唔使搞到佢僵噶。
2: 阿全啊，方姨你睇到
1: 咩事啊？方姨，
2: 啊嚟揾你商量下咯。嗱，我谂过噶啦，我之前咧真系冇考虑到我啲装修材料咧阻住你做生意嘅问题，唔好意思啊。
1: 吓？哦，咁我都有问题，脾气火爆嗰啲，一下就扯火啦。
3: 唉，咁好啦，烟尘不宜近邻，你阿志咪行一顿流，日日见，和和气气佢先得噶嘛。
2: 嗱，从听日开始咧，我啲材料咧就唔一次送咁多过嚟，每日用几多就送几多，咁咪唔会阻住你嘅门口太多地方咯。仲有啊，啲装修材料咧，我叫佢日日九点之后先送过嚟。晏昼四点之前就要基本用晒，用唔晒咧就托晒上我嗰度，唔好阻住你。咁啊，全哥咧，你上落货嘅时间咧，就选喺九点之前同晏昼四点之后，咁得唔得咧？
1: 咁一般咧，送朝早嘅食材嚟嘅车都系九点前过嚟嘅，送晚头黑食材嘅车咧都系四点之后。方姨，你呢个方案都 OK 嘅。
2: 咁啊得啦嘛，咁就掂啦。等我同个装修师傅咧讲声先。
3: 好咪好啦，佢就叫做各许一抱，恢复献口啊。
1: 都系德叔讲得啱，让佢三尺又何妨？阿方姨，你杯陈皮拿铁，少糖多奶，啱晒你口味啊
2: 吓。咦，阿全，你几时变得咁识做啊？
1: 你装修搞掂之后啊，剩低嘅墙面漆。帮我门口嗰缝墙咧，全部都油过晒佢。你睇下依家缝墙几干净。哎呀，真系多谢晒你啊，方姨。
2: 唔使多谢，你唔嬲我就得噶啦。
1: 点会呢？
3: 前哥，你掟个牛奶啊？
1: 哦，唔该。
2: 白妹啊，
3: 方姨娘孩子，方姨啊，多谢你啊。楼下年纪快剪上啊，尤其是行过橙啲啊，棘到我啊。好彩你叫啲奶水佬饱饭好佢，多谢晒你啊。
2: 哎呀，唔使多谢。方便大家都是方便我哋自己咋嘛。上次明仔啊踩单车经过嗰啲松咗个砖啊，亦都试过差啲框低佢啊。
0: 喂，咁人齐啱啦。
2: 德叔啊。
1: 哦，德叔。

0: 大家好啊！嗱，我啊买咗啲苹果啊，请大家食庆祝阿全咧同阿方姨化干戈为玉帛。
1: 哎呀，德叔，你讲嘢零舍夸张嘅，咩干戈啫？
2: 咪就系咯，而且啊，我哋早就冇事啦。
3: 系啦，赚赚赚，赚到两败俱伤，扬扬扬，扬杀海阔险恐啊！
2: 咁讲真啦，亦都多谢阿德叔你嘅三尺巷故事啊！
0: 咁啊，阿三尺巷啊讲完，依家咧有个两尺巷啊！
1: 哇，阿德叔，你本故事会啊几时先讲得完啊？
0: 古仔啊讲得完，但礼让嘅道理代代咧都讲唔完啊！
2: 咁等我冲啲咖啡出嚟，大家一边叹咖啡，一边咧听阿德叔讲古仔吓。
1: 好啊！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新三尺巷故事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系海琳。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促进法正式施行。那父母应该点样去培养未成年子女？点样成为合格的家长？如果做不到依法带娃，又会有什么后果呢？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将会就家庭教育促进法为你进行十问十答，帮你解疑答话。家庭教育应该教哪些内容呢？家庭教育内容涉及多个方面，法律作了几项引导性的规定，主要包括：一是教育未成年人爱党、爱国、爱人民、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树立维护国家统一的观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培养家国情怀；第二就是教育未成年人崇德向善、尊老爱幼、热爱家庭、勤俭节约、团结互助、诚信有爱、尊己守法，培养其良好的社会功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第三是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引导他培养广泛兴趣爱好、健康审美追求和良好学习习惯，增强科学探索精神

0: 创新意识同能力。四是保证未成年人营养均衡、科学运动、睡眠充足、身心愉悦，引导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同行为习惯，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第五就是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导其珍爱生命，对其进行交通出行、健康上网同防欺凌、防溺水、防诈骗、防拐卖、防性侵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帮助他掌握安全知识和技能，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而第六就是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Bye.

0: 仔都识唱啦，你仲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5日，2026年新会区百名学生劳动技能大赛决赛在新会古典家具城举行。赛事以“展劳动技能风采，育匠心，筑梦少年”为主题，由新会区教师发展中心主办。全区35支学生精英队伍齐聚现场，围绕旧物改造、校园微景观设计两大赛项同台比拼，以巧手见初心，以匠心展风采，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少年的劳动精神与创新活力。据赛事组委会统计，自赛事启动以来，全区初赛累计吸引超3500名中小学生踊跃参与，涵盖城区与乡镇超100所学校。近期，梁启超故居接到游客反映，称在社交平台上有个人账号发布并售卖印有梁启超故居元素及信息的纪念票。对此，景区高度重视并立即展开核查。梁启超故居5月26日发布严正声明，梁启超故居从未授权任何个人或非官方机构销售、赠送或以任何形式发行带有梁启超故居元素的自制门票或纪念票。经核实，网上所售纪念票为个人未经许可擅自使用。

0: 梁启超故居的名称、地址、标识等核心元素制作而成。请广大游客切勿轻信或购买此类非官方渠道流通的门票、纪念票等物品，拒绝非官方侵权的自制产品。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26.0%、20.4%，较1至3月份分别加快9.8个、1.3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公用业下降1.9%。降幅较1至3月份收窄1.3个百分点。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后，5月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日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日从广州开启首航。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的工资谈判临时协议27日在工会投票中获得通过，三星电子得以避免因全面罢工造成产能中断。受此影响，市场乐观情绪推动当天上午韩国股市大幅上涨，三星电子股价上涨超过6%，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超过4%，突破8400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恒生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岑继忠深耕尼龙合成、改性和应用领域10多年，坚持以技术突破推动产业发展。
3: 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很喜欢去做新的东西，我本身就是非常感兴趣。那第二个来说，就是对公司来说，就你要发展要去竞争，你必须要去创新啊。然后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的工业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那我们以前呢，就是说从国外进口设备来制作东西，或者说引进技术，这条路呢慢慢的呢是其实是走不太通了，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去做自我的一个创新，来增强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2: 岑继忠参与完成包括国家“13五”重大项目在内的多个国家和省市科研项目，和团队一起攻克了关键技术难题，成功开发出多个功能性锦囊纤维产品，获授权专利28项，并且多次获得省、市、区技术创新方面的肯定和奖励，显著地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会感觉非常欣慰，就是说我致力做的东西最后能够对我们身边的人在意的这个国家能够产生一个正向的作用。那在这个产业的话，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事情要去做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双6的一些项目啊，这个是一个材料更好的一种锦纶纤维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绿色相关的一些纤维啊，比如说生物基的纤维等等啊。我想通过我们的一些努力嘛，大家一起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化纤产业，我们国家的这种创新会做得越来越好。
2: 岑继忠以技术兴业为本，深耕科研实践，助推尼龙产业技术自立自强，惠及民生，是产业科研的实干代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

0: 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0: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0: 边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Winnie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阿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九八三，生活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0: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阴潮湿我鍾意，

0: 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 迎奔放嘅热浪，
3: 等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哇，小云，点解你只脚咁多蚊烂噶？
8: 寻晚瞓觉咯，唔记得挂蚊帐啊！
7: 咁大胆嘅你，
8: 知广东啲天使噶啦，一直都系咁多蚊嘅。哎呀，落班之后都真系要买翻几棵嗰啲猪笼草咧，灭下啲蚊先得啦。
7: 吓，猪笼草点灭蚊啊？
8: 你唔系冇听讲过系嘛？猪笼草佢嗰个笼口咧有香味啊，可以吸引啲虫咧飞过去，然之后咧嗰啲虫跌落去个笼底嗰度咧就会被消灭咗噶啦。
7: 唉，虫还虫，蚊还蚊啊嘛。嗱，吸血嗰啲蚊咧就唔会受到猪笼草嘅吸引噶。因为吸血嘅蚊咧都系雌性嘅蚊，
8: 嗯，我知啊。
7: 吸引蚊嘅信号咧系体温信号、二氧化碳信号、汗液产生嘅信号啊。
8: 哦。
7: 猪笼草吸引昆虫嘅密路信号咧，就唔能够引起嗰啲吸血嘅雌性蚊嘅反应嘅。唔单止咁样，好多猪笼草本身咧就系嗰啲蚊繁殖嘅天堂。啊，在室内养猪笼草啊，唔单止唔可以消灭啲蚊，反而可能成为啲蚊滋生提供条件添啊！
8: 咁即系唯有落翻个蚊帐啦。
7: 梗系啦，最有效嘅方法嚟噶嘛。
8: 嗯。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1: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

0: 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生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4: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4: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6日，区委书记陈钊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相关重要精神，听取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百千万工程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宣传方式，聚焦重点领域，讲好新会故事，做强媒体融合，深挖本土特色，打造陈皮启超文化，小鸟天堂三张名片，完善公共文化建设，深化文明创建，建设文化强区。会议要求，今年是百千万工程关键节点，全区要树立一盘棋思想，聚焦重点工作，聚力攻坚，实行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强化督导考核，压实各级责任，凝聚工作合力，确保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2026年5月是我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27日，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开展民法典进机关促履职提效能普法活动，活动邀请签约法律顾问为全体干部职工开展民法典宣传月专题讲座。此外，讲座还拓展介绍了新颁布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进一步夯实干部职工法治理论根基。接下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弘扬法治精神，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丰富创新法治宣传手段，完善退役军人法律援助机制，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27日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目前，

0: 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5月27日13时44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2个月。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据了解，近期广东气温快速攀升，空调负荷集中释放，叠加全省经济稳步回暖和各地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方位拉动用电需求高位增长。美国官员27日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叫人家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霸王花煲猪骨汤。材料用到霸王花干2棵，猪骨500克，蜜枣1个，陈皮1份，食盐适量。做法，先将猪骨斩件飞水，清水浸泡霸王花30分钟，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慢火煲个半钟头即可饮用。霸王花具味甘，性微寒，能够清心润肺，除痰止咳，入汤后清香甜滑，深受广东人的喜爱。搭配着健脾顺气的陈皮，甘甜的蜜枣，能够缓解咽干咳嗽、心烦失眠、大便秘结、情绪易怒啲不适的症状，适合阴虚湿热体质的人群以及大众保健食用，但是阳虚体质的朋友就不推荐了。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4: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5: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4: 是什么礼物？
5: 嗱，一条狗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防溺水
7: 有高招，
6: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8: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

0: 赃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大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等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信。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3: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生活优品乔都甄选，本期生活优品聚焦岭南津宝生活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金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生活陈皮的沉香密码。记得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一起为生活优品打 call 啦。
5: 我认为呢，传统的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呢，一定是建立在规范的标准法体系之上的。咁我哋在基础的资质之上呢，一直坚持以国际的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哋的生活陈皮呢，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的标准。
4: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5月17号11点到12点，5月30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5月31号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6: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丢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

0: 將嗰啲紙皮都搬埋入嚟啦。
1: 誒、哎，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鄰右里提醒你，樓道窄咗，心亦會窄；樓道闊咗，心自然闊。
3: 夏日蟬鳴，
4: 繁花歡離，帶上九八三，
3: 擁有明媚好心情。
5: 擁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6日，区委书记陈钊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相关重要精神，听取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百千万工程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宣传方式，聚焦重点领域，讲好新会故事，做强媒体融合，深挖本土特色，打造陈皮启超文化，小鸟天堂三张名片，完善公共文化建设，深化文明创建，建设文化强区。会议要求，今年是百千万工程关键节点，全区要树立一盘棋思想，聚焦重点工作，聚力攻坚，实行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强化督导考核，压实各级责任，凝聚工作合力，确保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2026年5月是我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27日，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开展民法典进机关促履职提效能普法活动，活动邀请签约法律顾问为全体干部职工开展民法典宣传月专题讲座。此外，讲座还拓展介绍了新颁布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进一步夯实干部职工法治理论根基。接下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弘扬法治精神，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丰富创新法治宣传手段，完善退役军人法律援助机制，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27日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5月27日13时44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两个月。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据了解，近期广东气温快速攀升，空调负荷集中释放，叠加全省经济稳步回暖和各地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方位拉动用电需求高位增长。美国官员27日

0: 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先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钟姐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紫外线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晴间多云为主，气温介乎28度到35度之间，吹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90%之间。展望啦，今明两日天气都系高温晴热为主，30号去到6月3号，展望雷雨天气将会增多，近期嘅天气都系较为炎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咁啊，月末至下月初五天气都系较为唔稳定，请大家注意防御局地嘅雷雨天气突袭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啊，奇怪啦，点解今日天气咁好，前边咁大雾嘅咧？过去睇系咩回事先？哦，原来唔系啲雾，系扬尘嚟噶。啊，离晒谱嘅，呢家石场点可以咁样露天堆放沙石噶？真系真系俾佢搞到我黑头发变白头发啦！
5: 好似呢啲未采取有效嘅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嘅行为，有冇话违反咗相关嘅法规嘅咧？请教一下我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6: 系有噶。
5: 嗯，具体系点嘅规定噶？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7条嘅规定咧，第一项，未密闭煤炭、煤杆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沙土等而产生扬尘嘅物料嘅。第二项，对不能够密闭嘅而产生扬尘嘅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嘅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止扬尘污染嘅。第三项，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嘅。第四项，码头、矿山、填埋场、烧纳场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扬尘污染嘅。咁以上行為呢，如果有觸犯嘅，係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生態環境等主管部門按照職責責令整改，處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罰款。咁如果拒不改正嘅呢，係可以責令停工整治或者停業整治嘅。
5: 扬尘污染唔单止对环境空气质量有好大嘅影响，对人体健康咧亦都会系造成损害嘅。咁各个建设施工单位同埋相关企业，应该系承担好扬尘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好各项嘅扬尘防治措施。而广大嘅市民群众咧，亦都应该系充分咁参与监督啦，共同发力嚟守护好呢一片嘅新会南。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嘅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嘅古镇。呢度系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嘅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8: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0: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9: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0: 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 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1: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0: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11: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9: 嗯。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12: 啊，前哥咁样啊？
9: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2: 唔使唔使唔使，前哥啊，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吞一吞啊！
9: 咁我哋一齐吞啦吓，你吞少少，我吞少少，咁就 OK 晒啦。
11: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9: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精选线路，
15: 逐条剖析，
16: 靓景美食，
17: 贪得招积，
18: 小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9:10，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旅游大世界，有钟仔同埋有希喺度同大家介绍我哋身边嘅旅游资讯。大家早晨
1: ，Hello， 大家好啊！咁话咁快咧，嚟到5月28日啦，五月份已经接近尾声啦。咁好多人好期待噶啦，除咗有端午准备要放嘅假期之外啊，有啲小朋友可能会更加早啊，六一就有儿童节啦。
0: 当然啦，六一儿童节咧，亦都系我哋曾经咧都好期盼嘅一个节假日。
1: 而家都好期盼。
0: 期盼期盼咗咩？同小朋友过。
1: 我只系一个大咗几百个月嘅小朋友。
0: 几百个月系嘛？唉，咁啊，即系带领儿童，冇问题啊。咁啊，我哋嘅儿童节方面啦，究竟身为家长嘅你哋咧，或者系身为啦以前嘅小朋友，你哋有冇谂住点样同自己庆祝下咧？咁其实喺六一方面啦，咁啊，各个学校方面都系好有呢一个游园会嘅吓，或者系同小朋友去庆祝。咁啊，但系睇翻我哋嘅六一儿童节方面，6月1日系星期一嚟嘅。咁啊，小朋友方面应该就系咁啊，连休3日都叫做小朋友嘅六一小长假、六一小黄金周。咁啊，身为家长，你哋会唔会喺6月1日方面攞日假同小朋友去感受一下不一样嘅精彩咧？咁啊，我同大家嚟介绍一下一啲唔同嘅生活适合我哋小朋友去玩一啲嘅旅游路线啊。
1: 系啦，咁又准备到放暑假啦，其实。最近都有好多家長啊喺度揾緊有邊啲地方可以研學，即係喺小朋友喺玩嘅過程當中可以學到知識噶。咁講起六一兒童節方面啦，喺生活葵博園就有一場活動啦。佢時間方面啦，喺早上9:00到下午4:30啊，可以去到現場咧嚟學一下敲葵扇呢一個好傳統嘅工藝啦，親自體驗一下點樣係將葵葉啦，將佢製作成葵扇係要點？我是見到張圖我才知道原來它要敲的、另外呢你敲出來的那把線還可以是小朋友親自在上面畫上一些自己喜歡的圖案，整成一把屬於自己獨屬的線、
0: 你說起我們生活都有另一個名字叫做葵香、以前我們生活葵葉也是我們的其中一個、支柱產業之一。講到葵扇，以前我哋生活
1: 葵艺啦，仲有好多嘅产品。
0: 我哋生活以前系叫做由葵艺厂啊，有呢样嘢嘅。咁啊，葵艺方面啦，咁啊有最出名嘅，代表到生活以前走出我哋嘅中国嘅，咁啊亦都有我哋嘅一个叫做玻璃扇啦，呢一个葵制品。咁啊，葵叶全身上下都系宝，以前系叫做合扇啊，即系意思就系要将葵叶点样去合成一把扇啦，又或者系以前我哋葵艺厂方面要做好多工序嘅，你葵叶拎咗落嚟咧就要进行咩？晒线吓，点解要晒咧？咁将呢个水分晒咗之后咧，咁啊葵扇方面亦都有好多种制法嘅，有啲就系要织啦，有啲就系我哋平时咧。

0: 依家或者又仲會見到有啲阿婆阿公啦，喺自己屋企門口咧，即係我哋所講嘅新梅話講嘅叫咩？撈梅樓都會用到嘅一把葵扇啊！咁、啊，除此之外，咁啊，仲有啦。
1: 我仲以為要撥大葵扇添。
0: 哦，係都咁，我未有呢個需要，可能你有呢個需要。係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是、以前我哋會講啦，呢個葵扇嚇、啊嗯，最近代嚟講，除咗係玻璃畫扇之外，咁啊，仲有一種叫做火畫扇，
1: 係、哦、
0: 啦。火畫扇亦都喺我哋葵藝上啦，用呢、這、一個
1: 我哋
0: 落筆，你哋叫落可能粵語叫落筆，我哋新梅話以前叫辣雞啊，就係、是、粵語方面都有個咁嘅講法叫辣雞，係啊，呢、這個辣雞係啦，咁啊就係嗰個一條加熱嘅鐵棒，咁喺上面咧亦都可以繪就萬千世界喺入邊，咁啊亦都好考我哋嘅匠心功夫啦，控制到呢個温度啦、色差啦，一個唔小心大力少少咧，可能就會辣穿咗呢個葵扇，咁、那個葵扇就作廢嘅咯，真係全功盡廢。所以好多朋友咧都係好醉心於去感受下呢一樣暉為文化啦，咁啊。嚟到我哋葵博园，当然可以感受下呢一个葵方面嘅一个技艺啦。咁、原来咧葵方面仲有好多嘅宝藏喺葵呢样嘢上面，就例如咧我哋嘅葵骨啊，即系有时候葵骨攞嚟做咩咧吓？咁啊，以前我哋新会咧葵艺厂方面咧，仲会出一啲牙签啊，牙签就唔系用我哋竹做嘅话，系用葵骨去做呢个牙签，亦都系作为当时嘅一种商品啦。依家嚟讲，你可能就话你话葵骨去再做牙签啊，呢个取材啊比较过于地偏门啊，可能依家就好多系啲竹制牙签啊，咁啊批量生产为主，但系都系成为咗我哋一个历史印记嘅符号之一嘅。
1: 嗯，系啦，咁你讲起呢个啦，我都谂起之前有采访过一个葵艺达人啊，佢就系将葵啦织成咗好多，有鱼灯啦，仲有整成系一个系汽车坐垫啊。咁佢话以前啦系其实系远销海外嘅，即系当时以前有车已经好巴闭啦，但系以前嘅车应该系冇空调噶嘛，咁、就会坐喺。呢啲竹制葵制嘅坐垫上面嚟透凉噶啦，
0: 系咯，都从而印证咗啦葵方面嘅一个无论技艺传承啦，定系佢嘅衍生品嘅传承咧，到依家咧都系十分之令到我哋去向往嘅。咁、去到葵博园方面咧，以前我就去过嘅，啊，依家近排就少啦。我从葵博园一开始开馆嘅时候，嗰阵时最记得就系葵博园开馆，咁啊就话，前一个月时间咧，你系新会人。咁你又可以免費入去啦，咁樣。咁但係我同我老豆嗰陣時就可能係幾年級嘅時候，咁啊兩個人就喺依家嘅城東路方面咧踩單車，咁啊踩到去葵博園，咁去到門口先知道咧，原來咧要拎身份證，
1: 跟住證明你係本地人。
0: 係咁我老豆嗰陣時啊，即係大家知啦，咁啊就乜光社會話同埋社會銀啊嘛，然後我跟聲話係咧哦，咁啊當然售票員就話咁啊係政策規定係要咁樣啊嘛，冇辦法。咁啊一張票好似都唔平嘅喎，以前都幾貴下，我覺得好似唔知係咪啊，印象當中都要兩位數一張票，係啦，去參觀啫啊。咁啊，依家好啦，依家唔使錢啦，咁啊入到去就可以又睇下和雀花啊。咁啊，但係你入嗰個葵藝館咧，都係要收門票嘅。
1: 係啦，
0: 咁啊，亦都係有呢個歡樂集章活動啦。如果你係女兒童節嗰日啦，去到呢度啦，咁咪都可以有一個。蓋章本咁應該要買嘅呢一樣嘢，咁啊亦都可以去到呢度啦，去吸翻一個專屬嘅文創印章，咁亦都係憑藉住呢一個新會特色嘅蓋章本嚟到呢個周恩來總理視察新會圖片展去進行參觀，亦都可以繼續去免費集中，因為都喺玉湖附近嘅呢一個地方，咁啊其實相當之近嘅。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又講下啦，呢個地方就喺當日就唔建議大家去，因為佢當日六月一號係閉館嘅。
1: 但係呢個週末其實都係可以去嘅，呢個紀念周恩來總理視察新會圖片展啦，佢喺呢個週末啦會有活動啊，可以有一個黨史學習，參觀完佢嘅展館之後咧，可以抽一個黨史嘅問答題，答啱咗仲可以免費抽獎添啊！有啱啱提到嘅可以免费集章啦，好多小朋友都会有自己嘅一啲集章本啊，带过去就可以吸上有新会特色嘅呢个印章啦。
0: 冇错啦。咁其实除此之外啦，咁寻日我亦都去参加咗喺宏达堂方面，亦都系参加咗一个网红方面嘅一个动员大会，8000万工程嘅动员大会，咁诶见到好多我哋新会本地嘅一啲网络 自媒體大咖啦，咁亦都係暢所欲言啦。咁亦都可以建議大家啦，我哋喺六一兒童節方面啦，亦都可以去到我哋新會方面啊、雙水方面嘅宏達堂啦，佢哋嘅一個陳皮小鎮啦，以及係佢哋嘅一個陳皮展覽龍舟展覽館啦，去感受呢一個雙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杂志，拒绝。

0: 高息誘惑，打擊非法金融活動，保障人民財產安全，樹立正確理財觀念，警惕非法集資陷阱。
1: 煙頭火柴唔亂掉，電線上點不可少，消防器材適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災緊急時，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6: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剪辑最美风景，
10: 营造最美心情，
7: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2: 嚟啦嚟啦，一齐奔赴山海，又去到我哋岩木镇，确系好地方啊！
11: 亦都好多人去到啦。咁喺5月25日嘅时间啦，有一支百几人嘅广州旅行团就专程嚟到岩木镇呢度，开启咗一场融合非遗文化、生态科普同埋海洋文化嘅乡村深度游啊！
12: 系啦，咁啊。我哋生活有好多唔同嘅鄉鎮啦，咁啊好多朋友都知道啦，邊個鎮有啲咩好食嘅，咁但係你去到崖門方面咧，你
11: 要太多好食㗎啦，
12: 係除咗去鎮話好食，其實要深入好多唔同嘅村，亦都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就例如啦，我哋嘅京梅村啦嚇，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入邊好出名啦，我哋嘅陳響宮啦，咁啊就例如之前我哋8000萬工程方面啦，咁啊我哋嘅榕樹大學講新村又去過呢個洞北村啦，又睇過呢個宗祠啦，啊同埋呢個即係喺大隱於市嘅呢一個小渡口，唐朝小渡口，同埋呢个仲有呢个龙窑古遗址咁啊！大家如果去到嘅时候咧，即系揾到熟人咁啊，可以去睇睇。因为嗰个龙窑古遗址咧，我哋都未上过去，
11: 非常难揾，
12: 系非常难揾，咁梗系难揾，后屘先俾人发现噶啦。咁啊，关注翻啦，今次嚟讲啊，咁啊，佢哋旅行团方面咧，亦都系去到崖门啦。咁啊，带队嘅团长亦都讲到，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喺呢个京梅村啦，亲身感受到我哋嘅非遗武术文化嘅深厚底蕴，亦都可以感受。受下啦，啊呢次去到横水村啊，横水村又有好东西啊，咁啊感受下当地嘅个富硒资源啦，仲可以去到我哋崖门渔港咧嘅景区啦，去打卡我哋嘅崖南灯塔公园，咁啊亦都可以去拍照留念。咁啊灯塔公园嗰度咧，咁啊依家嚟讲，我觉得系得一个缺点啫，晒。除此之外都冇任何缺点啊，同埋啲食肆系有冷气嘅，大家放心啦，就系户外难以有冷气，所以大家如果去灯塔公园啊，或者南海深度嗰边咧去参观或者系出去游船河咧，都系建议大家又防晒衫啦，涂一涂抹防晒啦，带足够嘅水啦，
11: 大把遮啦，
12: 同埋一个太阳眼镜，其实都真系要带嘅，呢样嘢真系要带嘅。咁啊呢一种非遗家呢个康养科普嘅作业线路，其实好受一啲嘅中老年人嘅呢个群。睇嘅朋友歡迎，咁啊呢班嘅中老年人朋友啦，咁啊嚟到我哋岩門橫水村啦，你見到圖片展示啦，喺我哋嘅一個展館度
11: 咧，
12: 除咗買咧，仲係喺度逛，同埋咧對呢一啲岩門方面嘅當地嘅土嘅本土嘅農特產品啦，咁啊十分之喜愛，係啦，咁啊又買富硒大米啦，又買富硒番薯啦，咁啊當然一定要買嘅就係甜水蘿蔔乾，依家因為甜水蘿蔔未到呢個採收。季節啊嘛，咁啊而家先買住甜水蘿蔔乾食住先。
11: 我記得應該係冬至之前吧。
12: 冬至前必須係。
11: 而家夏至啫喎。
12: 唉，夏至至咗未啊？
11: 未
12: 夏至未至，係啦，咁啊夏至方面啦，咁你講起夏至，如果係即係題外話啦，有身體免疫力差嘅朋友又可以去貼一貼呢一個叫做三伏灸，我今年我都要去貼啦，因為即係之前就咳咗一大輪，咁啊，然後醫生先講到話，原來我呢個叫過敏性嘅一個咳嗽，咁啊就建議我去貼一貼，我今年我就會去貼一貼，要連續貼三年，佢同我講，咁啊就會係啊，咁啊會對身體會更有幫助咁樣，咁啊除此之外。咁啊。

我哋嘅衙门方面亦都系国家级嘅三 A 级景区，咁啊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啦。咁啊阵间翻嚟再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一次横水村嘅深度游吓，我哋阵间翻嚟再继续同大家慢慢讲。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十一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九十八点三，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放假的时候，不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的建筑物，有机会看到醒目悬挂住的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这个是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今期听一下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刚刚提到的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是什么？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止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5: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7: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

0: 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精选线路，
1: 逐条剖析，
2: 靓景美食，
3: 探得招积。
4: 小蜜蜂一号，旅游探世界，飞一般畅快。
5: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当中，咁啊，又要讲下我哋嘅崖门横水村啦。咁啊，先后都系创造咗多个我哋全省啦，乃至系我哋全国嘅一啲国家级嘅排名啊。咁全省方面啊，肯定系最犀利啦。咁啊，全省系个富硒含量最多，我哋崖门镇啦嘅一个地方。咁啊，再睇翻佢哋都建立咗全省第一个村级嘅富硒经济产业廊道，并且系筹建咗全省第一个村级嘅啊，富硒博物馆都相当犀利。咁目前嚟讲啦，我哋横水村都系成功引进咗啦，咁啊最大规模啊，全省富硒产业投资最大规模嘅大型盘农牧科技公司。咁啊，同时啦，村镇共建约长有9000米啦，投资1000多万嘅一个富硒廊道，亦都喺横水村呱呱坠地，即系啱啱开始啦。廊道方面咧，都系请咗啦，有专业嘅富硒业务企业啦，10多家，咁啊嚟自广州、东莞、深圳、珠海、佛山等地唔同嘅游客，亦都系慕名而来啦，踏足横水村。咁其实你引进咗好多唔同地区嘅一啲公司啦，咁啊，其实亦都系从该地去衍生开地域文化。诶，咁啊，呢间公司喺当地有影响力，咁啊，呢间公司原来系同我哋嘅原产地系喺呢一个崖门方面横水村咯，咁啊，可能好多当地嘅一啲群众啊。遊客啊，咁亦都慕名而來嚟到我哋華水村，咁其實亦都係帶動咗我哋嘅文旅產業嘅。
2: 係啦，其實喺早兩日嘅旅遊探世界節目當中都有提到啦，
5: 係
2: 華水村啦，其實係從舊年4月啦開始拍短視頻之後，就吸引咗一啲外地嘅企業關注到之後啦，直到今年4月開始啊，就有一架架大巴車啦，就載住一批批對西元素充滿渴望嘅老人團啦，佢哋嚟到華水村呢度參觀啦，可以啱啱提到的富硒科普长廊啦，仲可以欣赏一下呢度原生态嘅田园风光，仲有呢度嘅富硒美食大餐添啊！
5: 系啊，几好啦！咁啊，除咗系有呢一个横水村啦，咁啊，头先我都介绍到啦，崖门嗰度除咗有横水村啊、英梅村啊咁样唔同嘅村落之外啦，咁啊，仲有我哋嘅崖门渔港嘅一个景区，亦都系深度去打造啦。咁啊，大家以前都知道啦，崖门啲海鲜靓，去崖门食海鲜，咁其实唔单止食海鲜嘅，依家去崖门仲可以影靓相添啊！咁啊，去到我哋崖门渔港景区咧，都系位于我哋新会方面嘅乡村旅游示范区崖南社区当中啊，咁啊好耐冇听呢个名啊，以前就崖西啊崖南，依家就统称就叫崖门咁样啦。咁啊景区方面啦，山海相拥，环境啊十分之美丽，亦都有叫做精细小厦门之称啊。喺呢度又可以坐船游下船河啦，亦都可以去海钓啦，咁亦都可以享受一个叫做一条龙服务系咩咧？咁啊可以去崖门渔人码头啦，再加呢个碧海银湖段，再加崖门大桥，再加崖门古炮台嘅一带景色去进行游览，亦都可以坐船出去。哇！呢度就系崖门渔港啊，呢度就系一个古炮台，可以喺海面上去睇翻转头。咁其实喺崖门炮台望出海望得多啦。你话喺海面望翻崖门炮台，唔知又有点样嘅感觉咧吓？
2: 系啦，咁我哋另一位主持人啦，永永啦，之前喺我哋嘅另一档节目喺生活乐悠游当中咧，亦都有去跟住出海啊。佢就品尝咗当地特色嘅呢个美食啦，仲可以享受呢个钓鱼嘅乐趣啊。不过嗰阵时候风比较大咧，佢其实系非常之难钓鱼嘅。佢翻嚟同我讲话，等佢下次啦，练好啲手势之后再去钓鱼。而且系呢排啊，天气比较热啦，即系大家真系要做好防晒啊。佢话喺嗰日拍摄咗一日之后翻嚟咧，真系晒到红晒啊。
5: 系啦，可能自己水分都蒸发都唔少啦。咁所以咧，诚邀广大嘅游客同埋旅行社啦，可以过嚟啦，体验我哋崖门嘅乡村游，喺度亦都可以感受我哋赛里佛嘅拳风光景，亦可以探索富硒资源背后嘅健康密码，亦都喺崖南灯塔之下啦，吹吹海风，傍晚啊，咁都系留低最美丽嘅回忆。咁无论系自驾游定系出海游啊，咁崖门四季亦都系欢迎大家常来，等大家一齐去体验，啱啱爱上我哋呢片咁有趣嘅土地吓。
2: 系啦，咁啱啱亦都有提到啦，过完六一儿童节之后，好快就嚟到端午节啦。讲起端午节啦，好多人都会谂住去边度睇下爬龙舟咧。咁我哋生活其实有好多地 方啦，都有爬龙舟嘅习俗噶，有狮前啦、大宅啦，都系有呢个历史悠久噶。
5: 系咯，古井都有啦，各个地方都有自己属于自己一个龙舟嘅一个文化传承啦，或者系新会其实新会都有，咁可能好多朋友唔知啦。我哋狮丫村新会狮丫村咁都喺我哋新会嘅城中福地啦。咁佢哋都有一种叫做游旱龙吓，咁亦都系系旱龙，咁就系有一个人举住龙头，一个人举住龙尾，中间打锣打鼓咁推住去行游龙，喺啲村街过巷，去到人哋屋企入去屋企行一转，咁啊寓意就系呢个吉祥美满啦，咁啊消灾挡祸咁样嘅祈福咁样嘅，咁啊亦都系咁啊，即系有呢一种嘅风俗咧，都系由来已久。咁当然我哋更加专注端午节嚟讲，就系我哋嘅一个无论系狮前龙舟啊，或者大宅龙舟啊嘅呢一啲盛事赛事。咁除此之外咧，成个端午假期咧，除咗系话睇完龙舟之外啦，咁亦都可以系。你知天氣比較熱啊嘛，你都可以去室內參觀一下一啲唔同嘅景點啊。咁啊，小朋友嚟講咧，除咗去玩之外咧，最重要係寓教於樂，所以都會同大家去介紹一下一啲研學嘅線路同埋研學嘅地方咁樣。
2: 嗯，係啦。咁如果係去大宅睇完龍舟啦，咁當地咧亦都藉住廣東省第八屆傳統龍舟爭霸賽舉辦之際啊，新會古典家具城紅木文化體驗周系列主題活動亦都係開始噶啦噃，誠邀大家啦嚟到新會古典家具城呢度睇下龍舟嘅競渡盛況啦，欣賞一下啲國風嘅紅木雅韻啦。咁喺當中咧，領略一下我哋嶺南嘅民族同埋中式美學嘅雙向奔赴啊。咁時間方面啦，要嚟到下個月啦，6月16日到19日，咁喺新會古典家具城嘅博覽中心呢邊就會舉辦呢個活動噶啦。咁喺當日啦，著住國風旗袍啦、漢服同埋一啲唐裝嘅朋友嚟打卡，都會有免費好禮相送噶。
5: 咁啊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關注翻啦，龍舟爭霸賽活動現場再加啦呢個古典家具城嘅一個打卡免費參觀博物館，咁啊亦可以去睇下佢哋嘅一個水貌結構啊，呢個紅木家具嘅博物館，咁啊亦都可以去到呢、這個廣東省第八屆傳統龍舟爭霸現場打卡，咁啊再去到古典家具城任意兩家商户咁啊打卡發朋友圈咧，應該係啦，或者過個章啦，集齊完整嘅印章啦，亦都可以憑藉住呢一份完整嘅印章，亦都可以去免費打卡博物館。咁啊活動禮品方面亦都係即係你打咗卡啦，影咗相啦，咁啊亦都有禮品相送，亦都有專屬門票價值30元嘅，可以憑票免費參觀文化博物館，亦都有呢一個精美嘅禮品相送。咁除此之外啊嚇，咁啊睇翻啦，一個端午特惠非為木藝研學咁啊，親子遊嚟嘅，咁啊兩即係一大一小啦。咁啊活動期間咧，亦都係推出呢一個非遺嘅木藝研學手工課程。親子套票方面啊，一大一細12.9啫，抵玩到不得了啊！單人方面一個，如果你係多兩一大兩小嘛，另外加多6.9，咁啊課堂包含呢個紅木文化嘅講解科普啦，傳統嘅木工知識科普啦，趣味嘅木藝手工體驗，以及係寓教於樂，老少咸宜，適合大家一齊帶住小朋友去参观嘅。
2: 嗯，系啦，咁如果想要参观活动嘅朋友咧，就要记得提前预约佢唔同嘅场次啦，因为比较多人嘅话，佢哋要提前安排好佢哋啲物料啊，而且咧现场所有嘅礼品啦，同埋博物馆嘅门票都系唔折现，即系唔调换、唔补发嘅，都系你买咗系边一日就系当日有效噶。
5: 咁除此之外啊嘛，仲有啦，同大家嚟介绍翻啦，大宅镇方面啦，呢一个广东科及普基地，我哋古典家具城方面亦都系唯一一个嘅3A级景区，亦都系打造一站式嘅沉浸式嘅红木休闲游览体验场景。咁呢度啦，咁啊好多朋友都以前吓，咁啊即系据我了解，就好多朋友屋企如果系新装修啊，或者啲老人家中意话买红木啊，咁啊首选就系嚟到我哋嘅红木古典家具城方面啦，去进行选购，同埋睇下边啲款式啊会中意少少。咁依家嚟讲啦，唔单止话红木就系老人家嘅一个专属，其实唔系嘅。咁啊红木方面啦，咁啊其实亦都有好多嘅新装饰，就例如我屋企之前新

0: 裝修之後啦，咁啊，亦都係購置咗一啲叫做新中式嘅一個紅木家具。對比起一個叫做西方嘅一啲布藝沙發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叫做簡約風、北歐風嘅家具嚟講咧，紅木方面會令我有一種即係有一種雅韻喺度，同埋坐落去咧，因為依家就係紅木作為一個主體嘅框架基調，喺上面咧亦都有一啲新嘅海綿啊，或者係一啲軟包啊呢樣嘢啦，咁啊擺喺上面，其實坐上去咧同坐 sofa 咧嘅區別咧咁係有區別，但係咧就係會有另外一種嘅別致感覺咯。
1: 嗯，係啦，咁有好多老人家都係中意呢啲紅木噶嘛，仲有就係話瞓床嘅話咧，就瞓硬板嘅床會對腰骨好啲，咁佢哋坐咧都會中意坐呢啲比較硬身少少嘅啦。咁我本人咧係中意軟身少少嘅。但是呢到了夏天的话其实坐红木呢会比较舒服啊，是会比较凉爽啊。
0: 对啦，咁会疏风好多啦。咁睇返呢个古典家具城方面啦，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展区嘅。就例如呢个 3D 画廊啦，通过唔同嘅技术啦打造虚实相融嘅国风立体场景。咁大家亦都可以啦，咁定格机位啦，沉浸式入画，同小朋友影返一幅幅唔同嘅出片大相。咁因为小朋友好鍾意啊恐龙啊机械人啊嗰啲啊，女孩子又鍾意啲花海啊之类嘅。咁除此之外仲有呢个博览中心嘅二楼老班工坊啊，亦都可以为嘅小朋友咧亲自去感受下、研学体验下。诶，点样开始呢个老班锁啊？榫卯结构系点样噶？木工制作系点样啊？冇钉冇胶嘅手工系点样去形成？亦都可以有助于我哋嘅游客啦，亲近红木，传承非遗文化。
1: 嗯，系铺打造嘅互动体验空间，叫做鉴木乐园。咁佢现场咧有好多品种噶，有海南嘅黄花梨啦，仲有小叶紫檀啊、大红酸枝。呢啲百几种咧常见以及系一啲珍稀嘅红木木材嘅标本啊，咁大家可以喺工作人员嘅指导之下，可以除咗眼睇之后，仲可以用手摸一下啦，闻一下佢嘅味道啦，感受一下佢嘅材质。通过呢啲咁初步嘅识别啦，就可以学习到一啲嘅知识啊。咁我相信小朋友咧，应该都未见过咁多品种嘅木材噶。
0: 系啦，咁啊，阵间翻嚟啦，继续同大家讲下，究竟龙舟除咗喺我哋生活本地咧，我哋江门其他地区仲有啲乜嘢好玩嘅地方，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慢慢讲。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2: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伸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上人间芳华。
6: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12: 旅游探世界，
6: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3: 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当中啦，咁啊同大家嚟介绍下我哋江门五一方。

0: 方面啊，行远少少，有冇都同龙舟有关嘅景点啦，同埋赛事咧吓？
1: 系啦，咁嚟到开平呢边啦，赤磡华侨古镇啊，会有免费嘅龙舟可以俾你爬啊！咁我见到都好神奇啊，因为佢系唔限年龄啦，唔限你嘅身份啦，你去到现场就可以光明正大咁嚟爬龙舟啦。咁现场咧会有一个船头嘅鼓手啦，把控节奏；咁船尾嘅舵手啦，帮你稳定方向嘅。咁你哋只需要爬龙舟就得啦。
0: 咁啊，亦都系急不及待啦。咁啊，睇翻啦，咁啊，5月30日就开始啦。呢、這个乘风破浪的赤磡啊，咁啊就提前代餐啦。咁、想感受下清凉夏日啦，围观龙舟朋友亦都可以。哇，睇下几多大只佬啊喺度爬龙舟，哎呀，真系好养眼。系啊，哇，唔定大家中意咧。
1: 我琴日喺小某书当中啊，亦都刷到呢啲啊，即系话一到端午时节啦，就有好多呢啲福利可以睇，系咪啊？
0: 哎，好嘢，好嘢，好嘢，去叠教睇龙舟，哎，好多。朋友都話啦，咁啊，咁啊，睇翻啦，咁啊呢次啦，佢哋請嚟嘅啲龍舟隊啦，咁啊依家係由呢個屈大夫啊叫做嚇，咁啊領銜啦，16位嘅龍舟猛將，屈大夫就係阿屈元啦，應該係，係啦，啊16名嘅男猛將，分為兩大陣營，第一大陣營。同埋第二大陣型，咁啊龍舟啟航之後啦，咁啊就可以去影翻啲靚相啦，咁啊要一啲放大啲遠景嘅，咁啊開平赤磡方面，咁啊
1: 除咗有爬龍舟之外咧，現場仲可以免費包粽啊，即係去到啦，這個都幾特別啊，個名叫做丑种细锦菜，
0: 系，不如可能咁啦，佢免费包种，但系要收费10种咧，会唔会咧？呢门生意我都有得做啊，应该系吓。
1: 系啦，咁佢呢度冇讲喎，佢净系话呢个丑种细锦菜咧系全场免费包啦，免费食。咁喺现场咧会摆满晒各种嘅馅料啦，咁隔篱会有老师傅会手把手咁教你点样包呢个开平种。
0: 哦，开平种可能同我哋新会传统包种又有啲
1: 唔一样
0: 区别咯，系咯，咁啊。包好嘅生種咧，哦，可以直接同佢換一條熟嘅種，咁就可以食啦。誒、哎，咁幾好啦，因為佢開平佢哋就唔係好似我哋新會咁樣，用呢個水草，即係我哋新會話講嘅水草啊，去包扎。咁有啲人用繩嚇，咁啊傳統又會用水草。依家你去街市啊、城中市場嗰度都有啲水草賣啦。咁啊，仲有呢個大鬧端午遊園會，咁啊亦都可以有呢個旱地龍舟，仲有呢個射五毒啊，呢、這個啊，咁啊仲有呢個投壺古代貴族嘅小遊戲，咁大家可以玩啦。玩完之後同樣都係可以集章啦，去換嘢。换嘢食又吓，一换小礼品，咁啊大人细佬啦都可以玩到不亦乐乎啊！你同我都其实去玩都几好啊！我哋毕竟都系有一啲吓、相关嘅证件啊，可以入去，几好啊！
1: 其实真系可以去玩一下。咁因为佢除咗日头活动之外，晚黑更加精彩啊！咁乘风破浪啦，到咗晚上仲有焰火。蹦迪嘅派对啊，佢会有一个赤磡嘅男团同女团啦，全员集结啦，
0: 好嘢，
1: 带嚟一个音乐节啦，仲有烟花睇添啊，
0: 嗯，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仲有咧六一方面啦，咁啊，佢哋除咗系端午节啊，即系远少少啦，就有呢个福利，其实六一都有嘅，咁啊，到时候啦，如果你六一方面带小朋友去玩啦，咁啊，哇，即我呢啲身份，如果带咪抵玩咯，
1: 我以为如果我系米二以下小朋友，可唔可以参加？
0: 你唔使啦，你直接去得啦，米二以下小朋友做咩咧？就免门票，免当当车车票，免呢一个摇船船票，即系我就咁睇，我觉得就系前提下系你大人就要买晒呢啲票，细路仔就唔使买，都好啊，其实好啊，好事啊，一家大细出门玩，快乐加倍，咁啊，仲有好多嘅小朋友放松游玩区啦，咁啊，即系应该系特设噶啦，因应今次啊，呢个应该系我哋之前睇嗰啲剧场出边嘅嗰啲空地，系啊，
1: 即系而家要增设咗一个新嘅设施啦，可以去玩啦。
0: 行片式大话，咁啊最重要咧，我都系觉得咧，小朋友玩得开心之余咧，冷气要够。
1: 咁除咗小朋友之外咧，稍微大少少嘅朋友都有噶噃。临近毕业季啦，一啲啱啱考完试啦，
0: 6月9日就考完啦，10号你去玩就得啦。
1: 仲有10日嘅时间啦，咁各位考生就加油啦，因为你考完试之后就可以嚟玩呢、這个。咁高考生以及系大学生啊，佢嘅门票啦都系有优惠嘅90元。
0: 我抵玩喎，系。
1: 系啊系，咁你毕业嘅话，得闲嘅话就可以嚟到赤磡呢边啦，睇一下呢度嘅环境啦，感受一下呢度嘅氛围噶。
0: 嗯，系啦，咁喺我哋嘅节目。 目最后呢都同大家再讲一次啦，今次啦赤磡方面推出嘅爬龙舟又免费，包粽又免费，游园会又免费，包完嗰条粽又可以攞条包完嘅粽去换条熟嘅粽，咁十分之好啦。仲有呢个烟火蹦迪亦都系免费狂欢嘅，入完之后所有嘅演艺啦睇嘅表演都系免费嘅，咁所以坐呢啲车要俾钱啊，呢个系实打实同你讲埋先啊，
1: 票都要俾
0: 钱系啦，咁所以啦，咁梗系呢个赤磡夏天嘅开始啫。咁相信今年嘅赤磡啦会比往年更加热闹，会比往年更加之好玩。咁端午假期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6日，区委书记陈钊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相关重要精神，听取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百千万工程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宣传方式，聚焦重点领域，讲好新会故事，做强媒体融合，深挖本土特色，打造陈皮启超文化、小鸟天堂三张名片，完善公共文化建设，深化文明创建，建设文化强区。会议要求，今年是百千万工程关键节点，全区要树立一盘棋思想，聚焦重点工作，聚力攻坚，实行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强化督导考核，压实各级责任，凝聚工作合力，确保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2026年5月是我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27日，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开展民法典进机关促履职提效能普法活动，活动邀请签约法律顾问为全体干部职工开展民法典宣传月专题讲座。此外，讲座还拓展介绍了新颁布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进一步夯实干部职工法治理论根基。接下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弘扬法治精神，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丰富创新法治宣传手段，完善退役军人法律援助机制，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27日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5月27日13时44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2个月。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据了解，近期广东气温快速攀升，空调负荷集中释放，叠加全省经济稳步回暖和各地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方位拉动用电需求高位增长。美国官员27日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0: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0: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0: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0: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1: 是什么礼物？
0: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而且要绑佢侧边边。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心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心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心会俗语。在生活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说的，马白走两步，马白走两步。
9: 咦，马步又怎可以做龙袍呢？
8: 以前皇帝的龙袍应该就是一些很珍贵的绸缎做的、哦、究竟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来嘉明哥了。嘉明哥那间公司是私企来的嘛，咁佢老细成日都会安插啲自己人入嚟做嘢，咁啱得咁巧，老细嘅侄仔喺深圳就俾人炒咗，於是嘉明哥嘅老细就諗住益下自己嘅侄仔，等佢嚟自己公司做返个经理仔。点知一嚟报道嗰日先知道，原来老细嘅侄仔一开始喺深圳哥树嘅大厂入面係做计件工嘅。做惯计件工，一嚟到嘉明哥佢哋间公司做经理，做得嚟啊？咁啊，梗系做唔嚟啦。所以唔够一个星期，老细嘅侄仔就话辞职唔做啦。睇到咁样嘅情景，嘉明哥其中一个老主管就话啦：，
10: 唉，供俾佢走就走掂啦，冇攞块麻布啊，整轮婆啊，唔系混吉啊，白撞啦。
9: 咦，老主管口中的马步做龙袍究竟指代的是什么呢？那又要讲返了，龙袍指的是古时候皇帝穿的袍子，再制龙袍呢当然是用绫罗绸缎去做料的，而且并非一般人家可以接触到的绫罗绸缎，而是皇家专供十分珍贵的料，仅仅是皇帝才可以用的那种布料才可以做龙袍。而麻布了，在旧阵时只配做平民百姓的衣料，所以说麻布做龙袍指的是不是那挺料。这句说话也都以物适宜，比如那以性饮。那又话回转头了，你估嘉明哥的老细不知道自己侄仔咩料咩？唔俾翻个经理仔去做，点同自己兄弟交代啊？依我睇嚟，呢啲都只系老细嘅门面功夫，门面功夫做足啦，好可能下个星期老细嘅侄仔就喺其他部门以基层员工嘅身份登场，
11: 你哋话系咪呢？
12: 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狠啊。

0: 无感嘅。
1: 多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0: 快啲嚟多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2: 广播摄影左轮由你知，新三赤行故事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喂喂喂，阿方依啊！
3: 哦，获产权啊，咩事啊？
2: 你睇下你屋企装修啲砖头啊，都堆到我铺头门口嗰度啦，成条路窄到连手推车都过唔到，我啲货点入啊？
3: 我知我知，但是材料不堆呢度，堆边度啊？你体谅下啦。
2: 体谅？我体谅你？边个体谅我啊？我呢间全记啊，一日唔入货，少做几多生意，你知唔知啊？
3: 咁我个装修啊，误工一日，你又知唔知我损失几多啊？
4: 喂，乜嘢事啊？咁嘈啊？
3: 啊，德叔你嚟得啱啦。
2: 德叔你嚟得啱啦。嗱，你啊评下你啦。阿方姨喺度装修，啲材料呢堆满晒我铺头门口嗰度，我啲客人想入嚟饮杯咖啡都要攀山涉水咁滞。
3: 阿德叔啊，我又冇话唔搬，等呢批砖用晒啊，我即刻清咗佢。
4: 你哋呢一个情况呢，令我諗起咗一个古仔啊。
2: 古仔？阿德叔唔好玩我啦，我依家边有心机听古仔啊。
3: 係咯，我又边得闲听你讲古啊。
4: 嗱，你哋咧坐低先，听我讲。清朝嗰阵时咧，有个宰相叫做系张英，佢屋企人同邻居因为争三尺地，写信俾佢，叫佢咧用官势嚟压人。
2: 咁后屘点啊？
3: 系啦，
4: 咁啊，张英咧回信话：千里收书，只为长，让佢三尺又何妨呢？万里长城嘅金油宰，不见当然秦始皇。咪屋企人呢睇完之后，主动呢让出三尺。邻居呢见到佢哋让，咪自己呢又让三尺。咁中间呢多咗条6尺巷啦。
3: 诶，即係话你让三尺，我又让三尺。
4: 古人呢都识得礼让为先，你哋现代人呢反而啊唔识嘅。
5: 前哥你整乜啊？琴晚杯咖啡落个黄连喎，佢叻噶。
2: 哎呀，唔好意思啊，罗伯妹，唔记得咗你要3分糖添。我去加啲糖啊。
5: 前哥，你乜嘢事啊？佢冇闪计噶，又系放衣撞手嚟打嘢嘛？
2: 就系咯。佢话等我用完啲砖就搬，用完一批又有下一批噶啦。我门口啊变成咗佢私人货仓啦，几时先叫用完啫？我啊查过文法典噶啦。
5: 吓，前哥，你仲查埋文法典？
2: 梗系，我要保障我嘅权益啊嘛。入边啊写得好清楚噶，不动产嘅商轮权利人应当呢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嘅原则正确处理商轮嘅关系。好明显呢，佢又冇遵循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嘅原则，淨係諗住自己方便。佢呀依家影响我做生意，我可以告佢㗎。
5: 吓，告佢唔使佢验证係嘛，代价隔离冷舍闹上闹下佢，唔使搞到佢僵㗎。
3: 阿全啊，方姨你睇到。
2: 咩事呀、啊、方姨
3: 嚟搵你商量下囉。嗱，我諗过㗎啦。我之前呢真係冇考虑到我啲装修材料呢阻住你做生意嘅问题。唔好意思呀、
2: 啊。吓、啊、哦咁、啊、我都有问题。脾气火爆嗰啲一下就扯火啦。
5: 唉，咁好啦，烟尘不宜近邻，你阿志咪行一顿流，日日见，和和气气佢先得㗎嘛。
3: 嗱，从听日开始呢，我啲材料呢就唔一次送咁多过嚟，每日用几多就送几多，咁咪唔会阻住你嘅门口太多地方囉。仲有啊，啲装修材料呢我叫佢日日9点之后先送过嚟，晏昼4点之前呢就要基本

0: 用晒，用唔晒咧就托晒上我嗰度，唔好阻住你。咁啊，全哥咧，你上落课嘅时间咧，就选喺9点之前同晏昼4点之后，咁得唔得咧？
1: 咁一般咧，送朝早嘅食材嚟嘅车都系9点前过嚟嘅，送晚头黑食材嘅车咧都系4点之后。阿方姨，你呢个方案都 OK 嘅。
0: 咁啊得啦嘛，咁就掂啦。等我同个装修师傅咧讲声先。
2: 嗯，佢咪好啦，佢就叫做各去一步，恢复欠行啊。
1: 都系德叔讲得啱，
3: 让佢三尺又何妨。
1: 阿方姨，你杯陈皮拿铁少糖多奶啱晒你口味啊。
0: 咦，阿全，你几时变得咁识做啊？
1: 你装修搞掂之后啊，剩低嘅墙面漆帮我门口嗰缝墙咧，全部都油过晒佢。你睇下依家缝墙几干净。哎呀，真系多谢晒你啊，方姨。
0: 唔使多谢，你唔嬲我就得噶啦。
1: 点会呢？
2: 晴哥，你掟个牛奶啊？
1: 哦，唔该。
0: 白妹啊，
2: 方姨娘孩子，方姨啊，多谢你啊。楼下年纪快剪笋啊，尤其是行过橙呢啊，棘到我啊。好彩你叫啲奶水佬饱饭好佢，多谢晒你啊。
0: 哎呀，唔使多谢。方便大家都是方便我们自己的嘛。上次明仔踩单车经过那些松了个砖，亦都试过差点框低他。
4: 哇，咁人齐，啱啦。
0: 德叔啊。
1: 哦，德叔。
4: 大家好啊，我买了些苹果请大家吃。庆祝全呢同方姨化干戈为玉帛。
0: 哎呀，德叔，你讲嘢零舍夸张嘅，咩嘢干戈啫。
1: 咪就系咯，而且我哋早就冇事啦。
2: 系啦，赚赚赚，赚到两败俱伤，样样样，样策恢复欠行啊！
1: 咁讲真啦，亦都多谢阿德叔你嘅三尺行故事啊！
4: 咁啊，三尺行啊讲完，依家咧有个两尺行啊！
0: 哇，阿德叔，你本故事会啊几时先讲得完啊？
4: 古仔啊讲得完。但礼让嘅道理代代咧都讲唔完啊！
1: 咁等我冲啲咖啡出嚟，大家一边叹咖啡，一边咧听阿德叔讲古仔吓。
0: 好啊！
2: 好啊！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新三尺巷故事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哇，小云，点解你只脚咁多蚊烂噶？
6: 寻晚瞓觉咯，唔记得挂蚊帐啊！
5: 咁大胆嘅你，
6: 你知广东啲天时噶啦，一直都系咁多蚊嘅。唉，落班之后都真系要买翻几棵嗰啲猪笼草咧，灭下啲蚊先得啦。
5: 啊，猪笼草点灭蚊啊？
6: 你唔系冇听讲过系嘛？猪笼草佢嗰个笼口咧有香味啊，可以吸引啲虫咧飞过去，然之后咧嗰啲虫跌落去个笼底嗰度咧就会被消灭咗噶啦。
5: 唉，虫还虫，蚊还蚊啊嘛。嗱，吸血嗰啲蚊咧就唔会受到猪笼草嘅吸引噶。因为吸血嘅蚊咧都系雌性嘅蚊，
6: 嗯，我知啊。
5: 吸引蚊嘅信号咧系体温信号、二氧化碳信号、汗液产生嘅信号啊。
6: 哦。
5: 猪笼草吸引昆虫嘅密路信号咧，就唔能够引起嗰啲吸血嘅雌性蚊嘅反应嘅。唔单止咁样，好多猪笼草本身就系嗰啲蚊繁殖嘅天堂。啊，在室内养猪笼草啊，唔单止唔可以消灭啲蚊，反而可能成为啲蚊滋生提供条件添啊！
6: 咁即系唯有落翻个蚊帐啦。
5: 梗系啦，最有效嘅方法嚟噶嘛。
6: 嗯。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8: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1: 系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1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2: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0: 好办法啊。
11: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2: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2: 诶，好啊好啊好啊。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上次我哋讲到辽兵进犯，杜马关总兵何东博嘅阵亡，佢嘅妻子杜金香同个仔何庆呢，就俾辽军嘅苏天宝俘虏咗去。苏天宝见到杜金香几靓，就收佢做老婆。佢又好鍾意佢个仔何庆，咁就收咗佢做仔，同佢改姓苏。杜金香同个仔嘅名呢，喺前面加多个姓，就叫做苏何庆。为咗呢件事，苏天宝就闹过好多次啦，唔准佢带个何字。佢仲同杜金香话：何东博嘅事，唔准你话俾阿庆听。如果讲出一个字啊，我将你哋两仔乸一齐杀死。咁啊，苏天宝本来喺辽国咧就有老婆噶啦，同埋仔女嘅，因为长久喺中原打仗啊，好少翻去辽国嗰边，慢慢咧，佢都唔记得咗佢辽国嗰边嘅妻子儿女。杜金香呢，就为咗替夫报仇啊，一心就教子成才，隐辱十八年。近呢年嚟，何庆学成咗武艺，不但人才出众啊，手上嘅双枪啊非常之厉害。咁啊，萧太后又好睇中佢，旧年就将自己外家嘅侄女萧艳秋啊嫁咗俾何庆。萧太后又唔知道何庆嘅身世啊，仲以为真系苏天宝嘅亲仔噃。等到萧天佐知道咗消息，已经迟咗啦。佢两个已经成咗亲啦，生米煮成熟饭。萧天佐啊，静静同苏天宝话：杜马关嘅事，无论如何唔能够俾苏何庆知道啊！苏天宝话：放心啦，你唔讲，我唔讲，又边个知道呢？佢阿妈跟咗我十八年啦，早就唔思念前夫噶啦，唔怕嘅。咁呢次守天门阵要用人啊，就将苏何庆喺幽州城调到嚟阵内，镇守青龙阵。咁佢哋小夫妻先结婚咗半年，当然郡主亦跟埋嚟啦。杜氏夫人见到个仔新抱都嚟到前线，就放心唔落，亦跟埋嚟，亦想敲个机会揾翻个妹杜金娥，所以就系咁样，一家人都住埋喺青龙阵内。杜氏夫人自从何庆招咗骏马，佢就好担忧。佢谂：如果冇呢个郡主，我个仔都仲好容易翻去中原替父报仇嘅。而家有咗呢个新抱，咁就好恶做啦。咁啱，今日何庆捉到杨宗保同杜金娥，苏天宝就负咗伤唔喺屋企。老夫人咁先至从头到尾同我仔讲明身世。何庆一听完，条气一整，哎呀一声就当堂晕咗不省人事。哎呀，吓到杜氏夫人手腾脚震，佢连忙出去帐外睇一睇，见到冇人嚟，先至扶翻起个仔，嗌翻醒佢。何庆一醒咗，放声痛哭：妈，哎呀！原来萧天佐、苏天宝是我的杀父仇人，等我杀死两个奸贼，反出青龙阵。老夫人话：乖仔，呢件事不容易啊！阵内千军万马，又有老贼苏天宝在看守，你单人匹马怎能够出阵呢？再讲，出了阵之后，你又投奔去边？

0: 住啊，中原人会闹你系奸细，辽国又捉你，咁你点算好啊？咁啊，道金娥如果真系我阿姨，佢能够帮忙就好办啦。冇错啦，冇错啦，你快啲将嗰两名宋将带嚟，等我睇睇嗰个女人到底系唔系你阿姨啊？如果系就更好咯，就算唔系，我同佢哋讲明咗真情，叫佢哋帮手替你父亲报仇啊！何庆听完就连忙去前边大帐，杨宗保同杜金娥两个仲绑住个树篱，周围有十几名军卒看守。啲军卒见到副镇主到啦，就报告话：苏将军，啱先老镇主派人传令，要快啲将宋将杀死，叫你带住人头去见军师报功。哦，我知道啦。不过唔能够就咁样杀死佢哋，太过便宜佢哋啦。我要审问明白，然后一刀一刀将佢哋割死。引嚟，将佢两岸押到后帐。遵命。啲军卒连忙将两个人解低，推佢哋去后帐。杜金娥见到咁样心凉啦。哎呀，乜桂英写嘅字条都唔中用嘅？杨宗保细细声问。七婶娘，啱先你同嗰个家伙认咗亲戚，系真定假噶？
1: 我都搞唔清楚啊。系啊，桂英字条上面咁写嘅，话嗰个小将系我疏堂家姐杜金香个仔。
0: 嚟到后帐，何庆将杨宗保、杜金娥带咗入去，就吩咐啲兵卒翻扯，然后佢对杜夫人话：妈，呢个就杨宗保。那个就杜金娥，你识唔识佢啊？杜夫人企起身抹干眼泪，行埋去仔细咁打量杜金娥。唉，十八年冇见面咯，岁月消磨都唔似当初个容貌，一下之间冇认出嚟。但仔细咁睇多几睇，都仲系旧时嘅模样。杜金香认出系自己嘅妹。佢揽实阿金娥，放声痛哭。杜金娥亦认出嚟啦，佢话：
1: 家姐，想唔到今日我哋仲见翻面啊！
0: 杜夫人又高兴又凄凉，一下就晕咗。何庆连忙将阿妈抱上床，同杜金娥、杨宗保解开啲绳索。杜夫人醒翻起身，紧紧咁揽实杜金娥话：
1: 阿妹。我而家系咪真系发紧梦啊？唉，见到亲人，我就算死都眼闭咯。啊，系啦，阿庆啊，快啲嚟拜见你阿姨啦！
0: 何庆极白咁样跪低，对住杜金娥话：阿姨，请你饶恕我大逆不道，疆场无礼。阿姨，你打我啦！
1: 杜夫人话：阿妹，我都冇几耐命噶啦。呢、这个仔就交俾你啦。
0: 杜金娥话：
1: 唔好咁讲，家姐。阿庆，快啲起身啦。呢、这个系你表弟杨宗保啊。
0: 咁杨宗保同何庆互相见礼问候，杨宗保亦过去拜见过杜夫人。
1: 杜金娥问：家姐，我姐夫系姓何噶，你点解会嚟到苏家呢？
0: 杜金香当堂面红耳赤。於是將自己屋企發生嘅事從頭到尾長長細細咁講出嚟。杜金娥好同情佢，忍唔住流出眼淚。佢話：
1: 家姐，呢啲唔能夠怪你嘅，你撫養咗個仔長大成人，你係何家有功之人啊，怪都係怪蕭太后無故進兵，蕭天佐同蘇天寶害得你一家骨肉分離啫。我亦是个苦命人，丈夫杨七郎被人害死了，而家我无儿无女，见到家姐你我真是高兴。阿庆是你的仔，亦算是我的仔，我们两个守住他一个，那就叫做一子两不绝啊。唉，阿妹，还有件为难的事啊。 佢个老婆系仇人萧天助个女啊，叫做萧艳秋。

0: 人哋肯唔肯跟埋我哋一齐走呢？杜金鳌话：哎呀，咁就难啦噃。阿兄，事到临头，你要自己揸主意至好啊。
1: 阿姨，我要替父亲报仇，反出青龙阵，你帮我手啦。
0: 但你老婆点算呢？
1: 佢啊，咁，唉，何兄为难啦。因为郡主萧艳秋同佢阿爹萧天佐就唔同。萧艳秋为人心地善良，言慧聪明，容貌秀美，性情温柔。佢对何庆真系百依百顺，一啲都冇话因为自己系金枝玉叶就摆款嚟到欺负何庆，对待家婆亦非常之孝顺。两小夫妻举案齐眉，如胶似亲。老夫人而家一提起郡主，何庆为难。杜金鳌话：
0: 你要替父报仇，就要杀萧天佐。咁严秋肯唔肯过你呢？
1: 杜金鳌说话讲到呢处，杜夫人又是喊啦。
0: 哎呀，可怜啊，可怜啊，夫君啊，夫君，十八年咯，你坟前冷落，连个拜下你嘅人都冇啊！你有个仔等于冇仔，死都唔闭眼嘅你。
1: 何庆听佢阿妈咁样讲，个心好似俾刀吉咁。佢谂：唔通我真系为咗老婆就唔报杀父之仇咩？大丈夫人生在世，父仇不报就枉为人。谂呢处佢就话：妈，阿姨，我有咗好计策，你睇住等一等，我许许就翻嚟。杜夫人话：
0: 乖仔啊，你有骨气，阿妈就好高兴。不过我个心抱咁严德，我唔准你难为佢噶吓。
1: 何庆听咗咩嘢都冇讲，佢心谂：佢阿爹杀咗我阿爹，咁佢亦系我嘅仇人，我杀死佢先。何庆揸住宝剑出咗帐篷，直奔郡主嘅黄罗帐。呢、这个时候天已经黑，听见佢妻子把声话：
0: 丫鬟，郡马爷点解仲唔翻嚟嘅？
1: 听见佢妻子把声话：
0: 丫鬟，郡马爷点解仲唔翻嚟嘅？啲餸又冷晒啦。
1: 丫鬟话：
0: 郡马今日打咗胜仗，老夫人请咗佢去，就系佢哋两位老人家为郡马庆功贺喜定啦。我睇呀、啊、不如你自己食先把啦。唔好，我等佢返嚟一起食。哎呀，你睇啲餸都冷晒啦，再助热返佢啦。我哋都助热过四次咁多啦，仲係咁助住啲餸就唔好食㗎啦。唔紧要，我唔饿。你仲话唔饿喎，朝早食过饭，中午饭咪冇返嚟，你又冇食。而家个天都黑啦，食啦。
1: 何庆一仗我听呢番说话，当堂成个软晒。
0: 唉，妻子咁贤德，
1: 点忍心对佢落手呢？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唉，算啦算啦，佢还佢，佢阿爹系佢阿爹。我不如返去同阿妈讲下情，带埋佢走吧啦。佢如果唔肯跟我走先，再讲啦。於是翻转头就行翻去母亲嘅寝帐，佢母亲嘅帐篷冇点灯，何庆啱啱嚟到门口，就听见佢母亲喺里边喊：
0: 唉，都唔知道阿庆能唔能够同佢阿爹报仇。如果冇咗郡主呢，事情就好做好多嘅。依家有郡主喺度，我就怕佢变心咯。佢两个啱啱结咗婚，睇着郡主嘅面子，佢对萧天佐都唔落得手噶啦。呢次如果报唔到仇，我亦冇咩好望咯。

0: 我真系死咗好过啦。
1: 何庆听个母亲咁样讲，块面发兴啊！唉，唔通我为咗个女人，连父仇国耻都唔理啦咩？唔得，我即刻就去见到郡主，我已经唔同佢讲说话，入到去我切咁一剑斩死佢就系啦。于是何庆噔噔噔噔快步如飞，又走翻去郡主嘅黄罗帐，一去到啪咁推开帐篷门，冲入去里边，举起宝剑对住萧艳秋就要斩落去。萧艳秋啊，唔知咩回事噃，见到个丈夫凶神恶煞要杀自己，吓到傻咗咁。不过佢虽然系个郡主，但系亦会多少武艺嘅。点解呢？因为萧太后几个女呢都系女将嚟，萧艳秋同佢哋一起长大，亦学过一啲。而家萧艳秋一睇危险啦，连忙将个身一闪，一拿住何庆只手，佢话：哎呀，郡马，你做咩啊？为咩事要杀我啊？何庆冇讲说话，戳甩只手，宝剑向旁边一抽，嚓又落嚟啦噃。郡主见到丈夫怒气冲冲，面色都变晒，知道真系要杀自己啦，吓到呱一声跪低，双手拉住何庆嘅衣襟话：郡马，边度激嬲你啊？我冇得罪你啊！如果你听咗咩闲言闲语，都啲小人摆弄啫，你唔好信啊！你而家咁样手起剑落，我就冇命噶啦！如果你一下错手杀咗我，后悔就迟啦，郡马。讲完啲眼泪一串一串咁流。何庆听咗老婆呢番说话，肝肠寸断，心软啦，把剑亦斩唔落去。但系跟住一谂，我同佢藕断丝连，又点样报复仇呢？一咬牙关，佢就话：嘿，唔杀死你，难成大业。你唔好讲啊！夫君啊，夫君，你我半年嘅夫妻，恩恩爱爱，无缘无故，唔通你忍心杀我咩？就算从前嘅恩爱，你半点都唔念落，你都要叫我死得明明白白啫，系噶，夫君。你讲啦，你讲为咩事要杀我啊？你讲啦，你讲啦。 郡主喊得好伤心，因为铁石心肠都会俾佢感动。何庆点都硬唔起心肠啦，砰一声将宝剑掉喺地下，一伸手将郡主扶翻起身，佢话：贤妻，你受惊啦，我系被事情所逼啫，你唔好喊。讲完，佢喝退咗左右嘅仆人婢女，扶郡主坐喺床上，佢话：你唔好喊，啱先，啱先我同你开玩笑啫，
0: 唔系。郡马，你唔好呃我啦，你一定有咩为难嘅事嘅，你讲我听一下。
1: 唉，贤妻啊，我讲咗你个心就算啦，你唔好问啦。何庆转身就要行，萧艳秋一手拿住佢，
0: 你有说话唔讲清，就好似钝刀杀人咁。我唔俾你走，
1: 咁好啦，我就如实讲你听啦。我系中原人，同萧家，亦即系你哋全家有杀父之仇。
0: 吓、啊？咩话？你哋苏家同我哋萧家有仇？
1: 唔系苏家，系我哋何家同你哋萧家有仇。我唔系姓苏，我姓何，我叫做何庆。
0: 吓、啊，你姓何啊？
1: 你听我讲。于是何庆将佢前因后果一五一十长长细细同郡主讲出嚟，佢话。

0: 日，我要杀死苏天宝同个萧天佐为父亲报仇，所以我先至入嚟杀你。贤妻啊贤妻，难得你对我一片痴情，真系叫我进退两难啊！萧艳秋听到呢番说话，成个人都冷晒。
1: 嗱，各位，呢对夫妻真系难做咯。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著，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约家著》，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7日，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3次主任会议，会议强调要依托百千万工程整合资源，优化区镇村三级养老网络，完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缩小城乡养老差距，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养老融合发展，加快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与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精准对接供需，提升康养品质，同时强化多方协同供给，发挥政府兜底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深化大湾区跨境养老合作。此外，要加大产业扶持，深化校企合作，培育专业人才，升级智慧养老平台，全面提升养老服务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5月27日，新会区组织开展村社区两委干部培训示范班，来自各镇街的80名村社区两委干部代表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基层工作实际，设置理论授课与现场教学两大环节，课程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理论有深度，实践有借鉴，下一步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不断提升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水平，为我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治理效能提供坚实保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了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此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27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开幕。本届深圳金博会以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设置金融科技、创新资本、产业金融、财富管理、跨境金融5大主题。博览会面积30000平方米，较上届增幅超50%，现场汇聚超300家境内外金融机构，400余家优质科创企业。近期，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不少同胞蒙受惨重经济损失。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中国公民警惕各类诈骗陷阱，如不幸上当受骗，请尽快报警，并向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求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新闻优品桥都甄选，本期新闻优品聚焦岭南津宝新会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甘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新会陈皮的沉香密码。记得锁定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一起为新会优品打 call 啦！
5: 我认为咧，传统嘅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咧，一定系建立喺规范嘅标准化体系之上嘅。咁我哋喺基础嘅资质之上咧，一直坚持以国际嘅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哋嘅新会陈皮咧，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嘅标准。
4: 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5月20。

0: 7号11点到12点，5月30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5月31号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y 仔你先行啊！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3: 耶、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8: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1, 2, 3, 4，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Hello， 大家好，家庭娱乐与你早晨，病嘅快乐嚟到我哋今日嘅5月28号星期四嘅时间啦，欢迎收听家庭娱乐，我系家乔。嗱，我哋嘅音频视频系同步直播噶，星期一到星期五嘅时间咧嚟到我哋节目内容，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视频嘅评论区互动啊！搜索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就可以一齐进入到评论区噶啦。嗱，今日照旧啦，同大家带嚟最新嘅娱乐资讯啦，同大家嚟关注下我哋周边嘅一啲娱乐资讯。从呢一只歌开启我哋今日嘅音乐节奏啊，歌名叫做《涟漪》，但系版本咧系卫兰嘅版本，用呢首歌先嚟带你走进我哋今日嘅范围当中。

总有一些话题，一些资讯能够好像一个涟漪一样在你的心中慢慢荡开。那你的生活又会不会好像有时候一潭湖水咁样有些平静，突然之间因为某一个人的出现，一句说话，一个眼神就泛起涟漪呢？你这种感觉好得意的，一圈一圈咁样在你的心头慢慢荡开。而在那一刻啦，世界好像突然之间靓晒，所有平凡的东西都变得充满诗意。就好像觉得平时好闷的那种静默的感觉呢，都好像一首歌咁好听。这首的涟漪原唱是陈百强，但是通过卫兰的重新演绎又有不同的感觉。女仔这个版本更加跳跃一些。填词人陈国光先生曾经说过，他写这首词的灵感是他小小的时候在河边看着雨水滴落水面的时候，激起一圈圈的波纹的画面。当时他就想，我一定要将这个画面记录下来写成歌。其实这首歌虽然是1981年写的，但无论过了几多年都好，每一次听都可以令到我们心头一暖。所以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试过因为一个人令你的平静生活泛起涟漪呢？而在那个心动的瞬间是怎样的？

慢慢泛起涟漪的感觉咧，相当有趣啊！一首嘅护航继续带俾大家，下一只歌会系同我哋嘅夏天相关。收录喺莫文蔚嘅精选专辑啊，Karen Moore 当中，其实好多人都唔知呢首歌系一首嘅翻唱歌曲啊。佢嘅原曲咧系日本歌手 U.A. 喺1996年发行嘅《水色》。然后呢首歌咧，通过佢嘅歌名啊，经常会喺夏天去播放啊。盛夏的果实喺呢个 moment， 你会谂起边一个味道呢？

有乐评人系咁样评呢首歌噶，形容呢首歌嘅，佢话佢嘅旋律就好似夏日入边嘅一缕宜人嘅微风，当佢吹过我哋嘅面庞嘅时候，带嚟清新同埋宁静，又夹住。

睇翻啲评论区都有意思，有句咁样嘅说话就话啦，点解咁多莫文蔚嘅歌曲呢？然后有人就回应翻啦，佢就话请唔到莫文蔚嚟，咪请嗰啲歌过嚟咯，咁样都几有意思啊！我觉得呢个评论系啊，窦靖童翻唱莫文蔚嘅经典《电台情歌》，到时会系点样呢？你可以屏幕上边去感受啊，第一时间去听听佢嘅感讲。将自己妈咪嘅王菲嘅声线搬入去呢首歌入边。定係呢真係去嘗試用莫文蔚呢種充滿住氣質嘅感覺去演繹呢？都市寂寞咁嘅作品，電台情歌真係唔係咁容易演繹㗎，因為呢佢呢首歌係好講呢個自己聲線嘅魅力嘅。總有一啲歌呢，佢唔需要好強嘅唱功，佢淨係要靠你嘅感悟，靠你對於呢首歌嘅理解，靠你某一些獨特嘅聲音聲帶當中嘅摩擦，先至可以演繹好一首歌嘅。而喺你嘅印象當中，有冇呢啲歌手呢？嗱，邊一個歌手係好似我講呢種情況咁樣呢？而佢哋嘅作品又係你好鍾意嘅呢？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春上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 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3: 下周一点半，
14: 穿越星海无垠，
15: 跨越山河万里。
14: FM 98.3
1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6: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7: 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四种就是煮泡法啦。这种方法煎水煮茶，品味醇厚的茶汤，即泡即出，可以从浓饮到淡，感受一粒小青筋的味蕾变化过程。而煮泡法就是令每一泡茶汤的滋味都醇厚平稳，成粒或者搣碎的小青筋都可以用来煮泡。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内含物质比较丰富，煮的时间可以短一些，越往后煮的时间就会越长。甘香和茶香相融合，令到每一道的茶汤都味口香浓。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1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9: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19: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21: 喂，包兄，
22: 嗯，
21: 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1: 一个钟边够？
2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6: 夏日蝉鸣，
2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26: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27: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6: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加点娱乐啊！记得啦，关注我哋嘅星动九八三呢个视频号咧，可以一齐进行互动嘅。睇下今日边个话题咧系勾起你嘅关注，并且咧可以听听你嘅睇法。有消息就话啦，九龙城寨新作就快嚟咯。咁之前嘅九龙城寨之围城啊，成绩相当唔错啦，口碑都好好嘅吓，票房好靓仔。咁新消息咧就系九龙城寨之中将咧

发嚟啦，身边嘅故事咧会发生喺城寨外面啊，吓发生咩事呢？失去咗龙卷风嘅保护之后咧，城寨四子啊开启咗全新嘅人生。最终呢个嘅结局会系点样呢？希望到时喺大银幕咧可以同我哋一起去关注啦。最近呢一部嘅电影咧就喺尖东开拍嘅，咁为咗打造呢个沉浸式嘅场景啊，现场嘅布置咧都系年代感拉满啊。包括有啲舊式嘅公共電話亭啦，報攤上面嘅八卦雜誌啦，五顏六色嘅燈箱廣告箱啦、廣告牌啦呢啲啦，咁都係咧全部為咗展現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啊燈紅酒綠嘅夜生活。咁其中有好多朋友都留意到嘅，咁就係、是、一個新角色啦，正式亮相啊，係由吳彥祖去扮嘅。嗱，呢个吴彦祖咧，同我哋熟悉嘅吴彦祖就有啲唔同啦，因为佢系光头、流须、皮褛，再加黑裤，哇，呢、这个咁样嘅一身装扮啦，好多人就话啦，啊，仲加埋重金属嘅配饰啊，好似悍匪咁样，呢个造型啊，令人生畏啊。因为令我谂起佢另一个角色啊，咁啊，嗰个角色咧就唔系光头嘅，但系咧都系好多人怕啊。知你仲记得系边部电影嘛？喺我哋江门都有取景拍摄噶。嗱，有网友就话唔系好满意佢呢个光头嘅造型啊，我觉得非也啊，正系因为佢光头嘅造型，先至俾我哋知道人哋光头都咁靓仔啊，真系啊，所以又印证咗嗰句说话啦，法拉利露咗都依然系法拉利啊，呢种硬汉嘅 feel 咧，一样咁有魅力。你估咁容易驾驭嘅咩？呢个发型系嘛？咁啊，呢个角色叫做雷公子，咁啊，到时会系用点样嘅演技去征服我哋咧？咁都好期待啊！仲有就系 Tyson Yoshi 啊，都会喺入边啊客串一个角色嘅。咁啊，而家睇翻一啲嘅路透图啦，就着住呢个红衫衬蓝裤啊，咁啊配色啊相当花 fit 嘅。咁啊，仲有呢个八字胡须加上麦超嘅造型啊，咁应该角色嘅人设都系有权有钱。嗱，爆機嘅身材啊，點都藏唔住噶啦。咁啊，但係今次嘅懷舊 look 咧，同佢過往嘅風格咧，就有啲唔同啊。咁啊，所以有人就一時三刻就適應唔到，呢種都係突破嚟嘅。咁啊，仲有其他角色咧，都會悉數登場嘅。唔知道最後嘅預告片邊個嘅篇幅會比較多啲咧？九龍城寨之終章啊，幾時會上線啊？其實好多朋友更加關注嘅就係入邊嘅信一啊，即係劉俊謙啦，加上佢之前嘅《寒戰1994》嘅表演啦，都係好多朋友就話：哎呀，呢個後生仔啊，哎，後生可畏啊！而家咧基本上可以霸屏啦嚇，港產片入邊啦，冇咗佢都唔想睇啊咁樣，有冇咁勁咧？喺你嘅心中啊，劉俊謙喺今次嘅《九龍城寨之終章》入邊嘅一個佔嘅篇幅又會唔會好多咧？相当期待啊！嗱，虽然过往好多叫座嘅电影一旦拍咗续集咧，就会落得呢个烂片嘅收场，但系呢一部嘅《九龙城寨》咧，貌似终章咧就会打破呢个咁样嘅怪圈，你又同唔同意咧？

但其实提到《九龙城寨》呢部电影嘅续集咧，咁啊好多人嘅心都系谂另一个演员噶啦，就系、是、林峰啊。刚才播嘅呢首《直到你不找我》嘅呢、这个原唱。林峰喺呢部电影啊，即系之前嘅《围城》入边啦，即系好多影迷咧对佢大赞特赞啦，吓演技相当唔错啦，并且佢嘅一个功夫都相当了得啊！估唔到咧一个偶像派嘅演员啊，即系以前嘅咁样嘅认知啦，但系能够带出咁样嘅震撼嘅演技，仲有咁多干净利落嘅啲功夫套路啊！所以呢部电影啊嚟到终章当中咧，大主角啊陈乐君啊，即系入边嘅角色啦，就未有喺呢个路透图当中有现身嘅。咁啊，同埋咧喺《围城》当中已经系 Game Over 嘅龙卷风嘅古天乐啦，咁啊会喺新片当中现身，估计咧都可能会系以回忆嘅形式啦。仲有一位嘅艺人啊，就系由《围城》开始喺回忆入边嘅杀人王郭富城，咁啊喺新片入边会以点样嘅惊喜现身咧？而家仲系未知数啊！嗱，《九龙城寨之终章》啊，而家拍摄得如火如荼啦，咪预计会喺2027年嘅假期档期上映嘅。

其实有好多嘅歌手咧都系咁样啊，只要佢有一定嘅粉丝量之后咧，就会有唔少嘅导演揾到佢哋去演戏，可能会用佢哋嘅叫做音乐生涯咧去做一个记载，又或者可能系叫佢哋啊进入到唔同嘅电影当中去做一啲嘅配角，去慢慢俾人哋见到佢哋嘅魅力。其实呢一种咁样嘅状况好唔好呢？你又觉得有冇一啲嘅歌手你好希望喺电影入边见到佢哋嘅咧？嗱，好似 D.I.J.N 嘅乐队成员啊，就好似佢哋仲系未有同呢个电影捆绑埋一齐。当然佢哋有自己嘅 M.V. 啊，有好多一啲嘅影视作品，比如佢哋嘅一个20周年嘅纪念展览啦。但系佢唔系一部电影啊嘛。

其实乐队主唱啊 Tim 都曾经在2024年首次进军大银幕嘅，主演了悬疑电影《原生嘴》，作为主角之一，这个可以算是乐队成员在电影领域迈出重要的一步。咁啊，仲有好多被封神嘅 MV 啊，16年推出嘅现代爱情三部曲啦，《哪里只得我共你》、《只知感恋失了踪》同埋《经过一些臭雨冬》，你有睇过呢个 MV 未咧？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占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想人间芳华，
2: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8: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9: I a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 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10: Hello, I am KA1 John 李浩进。Oh no, what's that? Oh 不，这是什么？
9: What happened? 怎么啦？
10: It's my glasses. 是我的眼镜。Allison, I broke my glasses. Allison, 我弄坏了我的眼镜。
9: Oh no! Oh boo! Let me see. I don't think I can fix them. 我来看看。我想我也不会修理它。
10: But I can't see well without them. 可是我没有它们，我看不清楚。
9: Don't worry. I will tell your mommy and you will get a new pair of glasses. 没关系啊，我会跟你的妈妈说，你很快呢有一副新的眼镜啦。
10: Thank you. 谢谢。
9: 保护好眼镜呢，是保证儿童眼镜在使用时透光率高的根本措施。儿童怎样才能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呢？第一，眼镜存放要适当，暂时取下时眼镜不要让眼镜片直接接触桌面，也就是让眼镜处于镜架两臂收回、脚臂向下、镜片向上的姿势。如果晚上睡觉，要将眼镜放入眼镜盒内，以防止镜片磨损、压坏、摔坏。眼镜盒不可过软，否则长期挤压可使眼镜壁变形，戴起来呢有一点的斜度而影响视力哦。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glasses 眼镜，
10: glasses 眼镜。
2: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7日，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3次主任会议，会议强调要依托百千万工程整合资源，优化区镇村三级养老网络，完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缩小城乡养老差距，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养老融合发展，加快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与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精准对接供需，提升康养品质，同时强化多方协同供给，发挥政府兜底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深化大湾区跨境养老合作。此外，要加大产业扶持，深化校企合作，培育专业人才，升级智慧养老平台，全面提升养老服务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5月27日，新会区组织开展村社区两委干部培训示范班，来自各镇街的80名村社区两委干部代表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基层工作实际，设置理论授课与现场教学两大环节，课程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理论有深度，实践有借鉴，下一步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不断提升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水平，为我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治理效能提供坚实保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了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此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27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开幕。本届深圳金博会以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设置金融科技、创新资本、产业金融、财富管理、跨境金融5大主题。博览会面积30000平方米，较上届增幅超50%，现场汇聚超300家境内外金融机构，400余家优质科创企业。近期，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不少同胞蒙受惨重经济损失。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中国公民警惕各类诈骗陷阱，如不幸上当受骗，请尽快报警，并向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求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4: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4: 天气预报。
5: 据新闻进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晴间多云，气温方面介乎28到35度，吹嘅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90%。预计我区今明两日系高温晴热嘅天气为主。5月30号到6月3号雷雨天气增多，咁近期嘅天气炎热啊，要注意防暑降温啦。咁啊，同埋月底到下个月嘅月初咧，都天气转为唔稳定噶，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嘅雷雨突袭。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7: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7: 系咩礼物啊？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至旺翠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嚟到加点娱乐，系嘅，我哋两点钟翻到嚟嘅节目时间，记得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啊！搜索我哋嘅声动93视频号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3，期待你嘅加入，同我哋一齐进行互动啦。我哋出去玩啦，成日都话啦啊，娱乐嘅过程当中啦，可能唔一定系为咗一个地方嘅景点嘅，可能真系为咗一个地方嘅嘢食噶吓，你会唔会系咁样咧？嗱，比如好多朋友去潮汕玩啊，咁啊，除咗嗰边有好多嘅景点之外啦，都系为咗食嘅，觉得嗰边咧真系美食嘅天堂啊咁样吓，咁啊，但系同样喺其他地方啦，有一个咁样嘅新嘅一个年卡出到嚟啊，引起咗好多社交平台上面嘅关注同讨论，咁啊，好多朋友就话啦，可能我真系因为呢个年卡而去嗰度玩、啊。郑州嘅一间五星级酒店推出嘅自助餐年卡，但其实咧，你话因为呢个年卡去玩咧，系冇乜可能噶吓，因为咧呢个基本上就系住喺周边嘅朋友咧，先至会去考虑嘅。咁呢个价钱系几钱咧？系12,888，一日三餐，全年不限次食呢个五星级嘅酒店自助餐，平均一餐十几蚊咁话。呢个嘅 slogan 出嚟之后咧，好多朋友就话啦，系咪真系咁抵啊？随住相关嘅视频传播，酒店年卡究竟系抵唔抵？酒店会唔会蚀本？能唔能够全国推广相关话题持续发酵啊？我哋都注意到，除咗郑州之外，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近些年都有部分嘅高星级酒店推出呢个类似嘅包月卡啦、畅吃卡啦一啲咁嘅产品。咪有啲朋友咧真係去辦咗年卡嘅嚇，咪辦咗嘅呢位叫邊女士咧，佢就話啦，佢同九歲嘅小朋友各辦咗一張年卡，雙職工家庭嘅佢咧成日都係點外賣去解決晚餐嘅，咁開銷都唔少，因為熟悉呢間餐廳嘅環境同埋餐品嘅質量，所以選擇辦年卡，主要咧就係為咗省心同埋便利啦。目前啊冇發現呢個餐品嘅品質下滑嘅，而且餐食嘅配搭咧更加齊全。然后呢间酒店嘅负责人雷生就介绍话啦，酒店三月份嘅周年庆推出呢个12,888嘅自助餐年卡，高星级酒店自助餐厅工作日就比较少客嘅过嚟嘅，所以唔少嘅门店就缩减午市嘅营业，推出呢个年卡主要为咗稳定客流啊，咁啊之后还会陆续推出呢个月卡、季卡咁样嘅，还会针对学生群体出一啲嘅儿童卡啦、少年卡咁样。部分的餐品仲会结合暑期的场景建设，比如说计划为小朋友提供写作业、阅读的空间。对于外界关注的可不可以日日食、有没有次数的限制这些问题呢，工作人员就介绍说，开卡的时候需要录入身份信息，仅是限这个持卡者本人使用的，开卡之后不可以转卖，也不可以转借，系统会做这个身份的核验的，不是本人就没办法用了。很多人朋友就会去计啦、究竟我怎样才吃到回本呢？12,888、365日减去酒店周一休餐的52日，一日三餐呢均价就13.7元。如果你每日都去呢，一日的餐费呢就35.3元，如果一日三餐都去的话呢，每餐才是11.8元，真是挺抵的、但你想想啦，即是餐餐过来这里吃的话，你又得不得呢、因为有人觉得是套路，坚持一年一日去吃呢根本就不现实，而连每日打卡上班都未必做得到，更加没有人去吃自助餐呢。咁你想唔想你身边有咁样嘅一啲餐厅出现咧？

继续嚟关注我哋嘅娱乐资讯啊！睇下呢段时间啊，演员啊孙俪嘅近况啊，咁啊登上热搜嘅呢个词条引发网友嘅关注，好多人咧都关心佢啊，咁会唔会影响到佢未来嘅演艺生涯咧？原来呢个词条咧就叫做啊孙俪眼睛血管破裂，哇！无啦啦会咁样嘅吓，原来喺佢26号拍摄咗一场情绪激烈嘅戏啊，用力过猛，加上天气炎热啦。出现中暑的症状，导致他在第二天的眼的位置血管发生破裂。看回82年出世的他也有很多代表作的，包括有《甄嬛传》、《那年花开月正圆》、《幸福像花儿一样》等等等等。这位的演员呢就相当优秀的，最近在福建厦门就拍摄电视剧《原地逃离》。咁啊，呢一个厦门嘅天气咧，就真系都几劲啊！

当日嘅高温天气过程啦，持续咗两日嘅时间啦，尤其系喺27号啦，就话进一步升高，岛内嘅局部地区可达36度。咁有评论区有唔少嘅网友就心痛佢啦，就话啦，哎，原来我自己都曾经遇到过啊，嗰阵时咧我自己都即系唔系好觉得一回事啦，事后去睇嘅时候先知道，哇，原来咧再迟啲去睇咧真系好严重噶咁样。好地地点解血管破裂嘅啦吓？情绪激动系咪真系会将你嘅血管气炸了咧？即系激到佢爆咧吓？高温又系咪真系原因之一咧？嚟自浙江省中山医院嘅眼科主任啊黄杰就表示话啦，情绪激动啊呢种剧烈嘅激动咧，系会令到血压啊叫骤升嘅，呢个系眼血管破裂嘅主要诱因。此外，包括啦你用力咁样去闭气啦。或者搬重嘢啦，一啲用力嘅行为啦，都可能会引发呢个状况。多重嘅因素叠加咧，会增加发病嘅概率嘅。而对于天气嘅因素咧，医生就话啦，其实相比于炎热嘅天气咧，寒冷嘅环境反而更加容易造成血管嘅破裂嘅。所以啦，当日嘅高温咧，并非主要嘅原因。咁医生都提醒广大群众啦，就话呢个症状喺医学上面系属于呢个结膜下出血，佢系一个体征嚟嘅，唔系特定嘅疾病。咁仅仅系眼表发红啦，视力冇影响嘅情况底下，可以用冷敷啦，减少出血，后续咧可以用热敷去促进淤血吸收。咁佢就好似皮下嘅一啲瘀嘅位置咁样啦，自行慢慢就会消散噶啦。如果你出现视力下降的情况，可能会说明你的眼球内部出现出血，这样就要即刻去到医院就医了。其实怎么办？如果真的发现自己的眼球是这样的血管破裂又怎么办呢？其实一个原则就是不用怕的，它自己会慢慢好的。你要保持冷静，不要乱地捽它，要区分一下情况，刚才说的冷敷之后再通过热敷，也可以帮助到自己的恢复的。耐心等待，给点时间它也是很重要的。有研究表明啊，如果是发猛疹，八分钟就会损伤血管的啦，所以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紧急情况就及时就医啦。

虽然刚才就提到呢条资讯咧，就话孙俪嘅一个眼球血管嘅一个眼睛血管嘅破裂啦，就唔系一定同呢个天气相关嘅。但系咧，一提到呢个天气咧，就真系要同大家讲讲啊！呢段时间咧，真系超级超级热啊！咁呢个高温嘅天气仍然会持续嘅。咁啊，刚才喺我哋两点钟翻到嚟嘅时候咧，都提到呢个嘅天气状况。咁啊，就系预计呢两日嘅时间仍然系高温成热为主。所以如果有出行计划嘅话咧，一定要做好呢个相关嘅防晒嘅工作啊，咁尤其系一啲嘅物理防晒啦，要做足。化学防晒嘅话咧，都可以拣一啲嘅好嘅品牌啊，咁去帮助自己嘅。因为有啲朋友咧，佢做嘢啊，或者系拍摄啦，咁可能佢冇办法去做到遮阳啊，攞把遮就挡咗呢个靓丽嘅光线啦。咁啊，但系你唔做一啲嘅防晒霜嘅一个保护嘅话咧，咁肌肤上面亦都会受到好大嘅伤害噶嘛。所以物理方面嘅化学方面嘅都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啦，同埋呢段时间啦，嚟到呢个夏季啦，亦都冇放松警惕啊，关于呢个嘅防蚊灭蚊方面嘅相关嘅措施，屋企嘅一个积水咧都要清好佢啊，咁尤其系落完雨之后啦，咁好容易会产生呢种咁样嘅积水现象嘅，所以清积水啊，亦都系非常之有必要啊。嚟到家添娱乐当中啊，收到唔少嘅朋友嘅点歌，咁啊西瓜就话啦，今日热到爆炸，咁啊家乔可唔可以帮我点翻首刘华嘅歌嚟消消暑咧？哇，呢首歌正喎，呢首歌吓，好多朋友都中意夏天听呢一首歌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内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那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4: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3: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4: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3: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5: 下周2:30，
16: 穿越星海无垠，
17: 跨越山河万里，
16: FM98.3
1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6: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9: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2026年4月15号是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不少文件数据可以通过多种网络渠道传输，其中就有可能涉及一些国家重要信息。保障网络安全是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重要一环。我们今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新增第三条规定，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明确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如第13条第2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如果一些境外组织、个人等有危害我国网络安全的行为，根据本法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相关的必要制裁措施，有效防范境外势力利用网络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今日的法律小知识记录来了吗？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机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发现涉嫌危害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可疑人和事，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18: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6: 以上资料由深水区司法局提供。
1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0: 啊，你
21: 系你啊。
2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1: 你嚟得啱啊。
2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2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2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20: 好办法啊。
21: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2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22: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22: 诶，好啊好啊好啊。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23: 夏日蝉鸣，
1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23: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这里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或者带有温暖。

0: 又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继续嚟到加啲娱乐，啊，估唔到今日大家点嘅歌咧，都好多系经典港乐哇！一首嚟自邓紫棋嘅《睡公主》，我哋继续嚟重温下佢早期作品。

一首睡公主过后啊，我哋继续嚟关注我哋周边嘅一啲娱乐资讯。嗱，自4月17号嘅寻美葵香镜观生态2026年生态摄影作品征集大赛启动以嚟啦，咁啊，主办方方面咧受到嚟自广大市民朋友同埋摄影爱好者嘅热烈响应同埋踊跃嘅投稿，有冇你嘅照片系投到其中呢？嗱，经过初选，一批优秀嘅作品咧已经系脱颖而出啦，正式进入到网络投票嘅环节。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去到呢个嘅网络投票嘅一个链接当中啦，去一起参与。由5月15号一直去到5月31号，总共7日嘅时间。咁啊，点样参与投票呢？揀选你自己鍾意嘅照片呢？可以通过咁样嘅方式嘅，就係搜索我哋相约相会呢个公众号啦，然后输入相关嘅词条啊，就呢个摄影大赛嘅呢词条啦，然后就会见到一啲嘅二维码㗎啦。咁啊，扫描呢个嘅二维码，浏览赛道 A 啊，生态治理与绿色发展，同埋赛道 B 绿色生活与人民共生嘅优秀入围作品。咁还有第二个方式嘅，就是直接在相约相会呢个公众号点击下方的摄影大赛啊，选择对应的赛道就可以进入到投票的页面噶啦。咁找到自己心仪的作品，点击投票按钮进入到投票就 OK。嗱，活动期间每位的用户每日最多可以投20票啊，同一个作品每日最多可以投5票。咁你嘅每一票都至关重要，因为佢直接决定网络人气奖嘅归属啊，并且影响最终优秀作品嘅排名。咁啊，其实今次咧就除咗呢个网络人气奖之外啦，仲有一二三等奖啦。最终嘅结果系由网络投票占比20%，同埋主办方嘅专家评审啊占比80%咁嘅综合评出嘅，确保赛事嘅专业性啦同埋公平性。结果公示啦，将会喺2026年嘅6月5号喺相约生活嘅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如果你有参加嘅话，希望你可以突围而出啦。如果你冇参加嘅话咧，我哋都系一齐嚟关注啊，将我哋生活嘅靓丽景色一齐分享出去啊！

在照片当中去找一些的生命力，我相信这些照片总会有震撼到你的画面出现的，而感受到蓬勃的生命力除了是山山水水之外，可能是某一些的动物，或者可能就是我们身边一些很可爱的小朋友，都是会有这个的生命力的展现，通过一些摄影师的摄影手法去将它记录下。同样带来这个生命力蓬勃的感觉，会可能是从一些的艺人当中感受得到，从草根再到喜剧的标签慢慢退去，演员黄渤开始以最内敛和最本身的姿态去演绎平凡人当中的生命力。现在电影里面去找自己当下的人生阶段属于他自己的标点符号。这段时间有一部的热影电影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你又看了没呢？黄渤化身为一名是没有名没有明确职业背景的普通中年男人，道出自己成年世界里面的困顿和挣扎，最后就跟自己和解了。他形容片入边嘅男女主角就好似抱住呢个嘅这个池潭一样吓，慢慢啦步履蹒跚咁样咯，系走向呢个山顶，慢慢攀爬，中途短暂啊驻足停留去唞一唞气啊，然之后咧就继续孭上呢个重担，继续前行。可能有人唔知就是黄渤同埋导演管虎咧喺26年间合作咗12次咁多噶啦，亦师亦友嘅两个人咧一路从呢个清洁走向成熟，喺表演同埋创作入边都从最初嘅狂烈奔放到而家都有啲嘅内敛同埋沉静。而提到首次一度即係首度一次合作嘅呢个艺妮啦，咁黄渤就话啦，同佢合作呢其实係好舒服嘅，因为对方呢係好随性好自在啦，更加係盛赞佢，就话佢自带演员啦，阅历沉淀底下嘅独特魅力。咁而家事业稳步前进㗎啦，佢都懂得适时为自己生活揿低个暂停键啦。一时得闲嘅时候呢就种下花养下草咁样，去钻研一啲嘅雕塑陶瓷咁样，游历山河烟火。喺佢呢个年纪，喺佢获得咁多成绩嘅时候啦，要为自己留出一啲喘息嘅空间係好有必要㗎。所以好多朋友就话自己工作真係有时会花咗好多嘅心思落去嘅。咁点样去令到自己可以做到咁上下嘅时候就停一停咧，揾到嗰个适合自己嘅暂停键嘅空间咧，咁真系非常之重要啊！唔系艺人先可以有机会去揿暂停键嘅，我哋都一样啊，可以俾自己生活当中一个空间唞一唞气。停下来，只为更好嘅出发。嚟自黄渤嘅《美人鱼》，唔通真系有人未知？佢原来都还是一位歌手。

玩快嚟到 ending 嘅位置咯。咁今日拣边只歌咧 ？Beyond 嘅《灰色轨迹》啊，呢个正我哋啊豪仔点嘅一首歌。

每次听见呢首歌都好似翻到嗰个听紧录音带嘅年代啊，个心会慢慢静落嚟。不过听歌嘅同时都要再次啰嗦一句啊，喺呢个天气咁高温嘅情况底下咧，真系需要注意啊，消暑降温，饮多两啖水，出街嘅时候做好防晒啊。咁啊，中午嘅话咧就尽量唔好长时间喺户外暴晒啦。咁啊，尤其屋企有老人家同小朋友嘅，记得留意佢哋有冇出现过呢个中暑嘅迹象。嗱，户外工作嘅朋友定时休息，唔好死顶啊，照顾好自己先有能力去照顾身边嘅人啦。嗱，我系家乔。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家庭娱乐，我们一起听着 Beyond 的《灰色轨迹》，即将会迎来明天的同样时间1点到3点家庭娱乐，明天见。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午3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983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7日，区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六十

0: 三次主任会议，会议强调要依托百千万工程整合资源，优化区镇村三级养老网络，完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缩小城乡养老差距，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养老融合发展，加快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与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精准对接供需，提升康养品质，同时强化多方协同供给，发挥政府兜底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深化大湾区跨境养老合作。此外，要加大产业扶持，深化校企合作，培育专业人才，升级智慧养老平台，全面提升养老服务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5月27日，新会区组织开展村社区两委干部培训示范班，来自各镇街的80名村社区两委干部代表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基层工作实际，设置理论授课与现场教学两大环节，课程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理论有深度，实践有借鉴，下一步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不断提升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水平，为我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治理效能提供坚实保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了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此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27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开幕。本届深圳金博会以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设置金融科技、创新资本、产业金融、财富管理、跨境金融5大主题。博览会面积30000平方米，较上届增幅超50%，现场汇聚超300家境内外金融机构、400余家优质科创企业。近期，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不少同胞蒙受惨重经济损失。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中国公民警惕各类诈骗陷阱，如不幸上当受骗，请尽快报警，并向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求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喂，上车啦！
3: 去边啊？
1: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3: 好，
9: 乐享。

0: 好啦，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咧，亦都系嚟到咗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嘅环节啊嘛，依然嚟到有先咧，同埋海林咧就陪伴住大家。咁啊，嚟到晏昼时分嘅3:06啦吓，咁啊酷热嘅天气咧，亦都令到好多个朋友咧就即系心里边咧就不是滋味啊吓，咁一出到外边
1: 心情又火爆系嘛，
0: 即系个人咧就系成个人好似喺呢一个火炉上边啊。
1: 嗯，系啊，的确咧就系好闷热、好危局啊，即系成个大蒸笼咁。又熱又濕，你話人嘅心情點樣好呢？咁希望咧聽住我哋嘅樂享生活家啦，就係、是帶啲清涼嘅好音樂啊，咁同埋啲歡樂嘅開心嘅資訊啊，俾啲好嘢大家聽一聽啦，就心情啊會係即係靚翻啦，降降温咁樣啦。
0: 冇錯啦，咁啊即係好多朋友咧就一去到呢一啲咁酷熱嘅天氣，就期盼住哎呀幾時先有呢一個嘅雨水來臨啊，咁可以幫我哋呢一個城市降降温咧嚇。
1: 嗱咁啊你想嘅就會有噶啦，幾時咧？嗱，的確咧，
0: 想成真係嘛？
1: 係啊，嗱，呢個暴曬同埋暴雨，嗱，夏日天氣兩大主角咧，就真係呢個唱完咧，這個登場噶啦。嗱，周四周五啊，江門大致咧就維持一個晴熱，而週末咯，這個大雨咧就再度上線啦。係咁啊，即係的確啦嚇，咁啊，即係咁樣接力賽啦，都會令到好多個朋友有啲時候咧就感受到，哇，使唔使咁勤啊？咁樣嚇，即係佢哋想攞勤工獎㗎係嘛？
0: 咁啊即係呢一度酷熱。完之後咧，咁啊嗰度咧又帶俾你一絲嘅清涼嚇。咁啊，其實咧即係全市嘅高温黃色預警咧，亦都係正在生效中。嗱，咁啊跟住週末咧受到呢個副熱帶高壓嘅影響咧，呢幾日咧我區嘅天氣咧亦都係比較炎熱嘅，咁啊最高嘅温度咧達到係35摄氏度。咁啊大家記得要注意做好呢個防曬同埋呢一個降温嘅工作啊。
1: 嗯，係啦，嗱咁啊再嚟關注一下咧，就係、是、一啲颱風方面嘅消息啊。咁啊嚟睇睇咧，今年第6號颱風長尾啦，咁亦都喺今日8:00啊，咁啊中心就喺距離菲律賓馬尼拉偏東嘅1650公里嘅太平洋洋面嗰度啦。咁佢嘅強度咧就維持熱帶風暴級別嘅，嗱長尾咧就以每個鐘頭10到15公里嘅速度咧就向北偏西嘅方向移動，強度係會逐漸加強，並且咧就係向台灣島以東嘅洋面嗰度靠近。
0: 嗱咁啊呢個颱風咧究竟對我哋廣東有冇影響咧？嗱，根據呢個中央氣象台目前預測嘅路徑咧，颱風長尾咧就唔登陸廣東，甚至咧就係離我哋比較遠嘅，所以能降温嘅颱風雨咧大概率咧就冇。廣東都將會依然繼續炎熱，但其中就存在一些不確定的因素，如果你說長尾強勢發展帶走更多的水氣的話，廣東就能夠獲得的水氣含量就減少，30號的前後雷雨的範圍可能是減少，所以未來幾日颱風長尾對廣東陸地是沒有直接影響，但有可能間接影響30號的前後的雷雨情況，大家都要注意嚟緊嘅呢兩日嘅天氣最新嘅預報。
1: 係啊，嗱，咁氣象台方面預計到啦，聽日啊，我哋市區方面啦，仍然都係以高温晴熱為主噶啦。30號到6月3號期間咧，就是、雷雨天氣會增多。嗱，近期天氣比較炎熱啊，咁大家咧真係要注意防暑降温。咁啊，月尾到下月初啦，天氣亦都係轉唔穩定啦。咁所以大家都注意防禦咧，就係、是、局地一啲嘅雷雨突襲啊。

0: 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系，大家好似咧，即系太热啦，好期盼啦，就落翻场雨咁样吓。咁啊，就有鱼咧就话哇，咁啊，大家好渴望咧，就话又睇到一年一度嘅呢个龙舟竞渡一样啦，就嗰份嘅雀跃嘅心情啊吓。嗱，日前咧，思前镇就召开咗2026年嘅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龙舟奖会议，咁啊，企呢个龙舟安全工作会议嘅，咁聚焦咗一啲赛事组织啊、赛事嘅规范啊，仲有咧就系安全保障啊、分组啊。呢啲关键工作咧进行全面部署同埋细化嘅，咁啊亦都系进一步压实咗一啲工作责任啦，明确工作嘅流程啦，全力去保障啊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嘅安全有序顺利去举办嘅。
3: 嗱咁啊，思前镇2026第十届嘅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咧，就响6月19日嘅端午节当日，响龙舟湖公园啦吓内嘅大埔头桥啦

0: 至到双流水闸河段火热开赛。嗱咁啊，呢一次嘅赛事总共咧就系集结咗27支嘅龙舟队伍参赛嘅。咁啊，设置传统龙啦、吓快龙啦两大嘅竞赛组别。咁啊，其中咧就系传统龙嘅组别参赛队伍咧就系9支，快龙组别参赛嘅队伍咧就18支嘅。嗱咁啊，赛事咧就采用分阶段竞赛嘅机制啦。咁啊，初赛赛程咧就系1560米，决赛赛程咧就2080米，将通过咧就系层。各族啦，决出各组即系各组别嘅一个冠亚季军，以及咧就系优胜奖。
1: 系啊，为咗全力去擦亮啦，狮前镇、千年古镇啊、百年龙舟呢个特色文化品牌啦，咁打造安全、文明、精彩嘅民族文化呢个嘅文体盛会啊。咁啊，会议亦都系公布咗啦，就系狮前镇龙舟协会啦，2026年端午节龙舟竞渡活动嘅方案。咁啊，同埋咧就系呢一个龙舟竞渡嘅比赛通则。嗱，会上咧27支嘅参赛队伍咧，亦都完成咗现场嘅抽签分组。嗱，今次嘅赛事啦，咁啊，亦都系以3支队伍咧，就系为一个嘅初赛小组咁样啦。其中传统龙舟嘅赛事咧，就分咗3个初赛小组；快龙赛事咧，就分6个初赛小组。抽签结果咧，现场亦都系同步公布，咁啊，确保呢个赛事咧就系公平、公正、公开嘅。
0: 嗱，咁啊，呢一个嘅龙舟竞渡咧，就系狮前镇传承好耐嘅一个传统嘅民族活动。嗱，咁啊，佢底蕴深厚啦，系嘛，群众基础广泛啦，亦都系当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嘅一个特色文体盛会。嗱，咁啊，目前咧就各参赛队伍亦都揸紧去响度备份啦，吓，咁啊，各项嘅龙舟赛事嘅一个筹备工作咧，亦都系紧张有序、稳步推进。咁啊，初赛咧就系、是、即系分咗3个嘅组别啦，吓咪1、2、3啊，有西涌龙舟队啊、双流龙舟队啊、陈学龙舟队啊、马涌龙舟队、河桥龙舟队、曾边龙舟队、中心龙舟队同埋红楼龙舟队、大范龙舟队嘅吓。
1: 咁啊，另外咧就系呢个第十届嘅商会杯龙舟竞渡啊，呢个嘅快龙比赛嘅赛程啦，吓咁亦都有出咗炉啦，吓咁初赛当中咧就系分咗。就是6个的组别的，每组就是3支的队伍，这些队伍当中哇都有很多就是往年就是很强劲实力，还有也新增了就是不少的一些队伍啦，所以有支持的队伍大家就记得去到现场当中就是呐喊助威了。
0: 他们的比赛时间都是在中午的12点打后啦，12点打后到咧就系2点零钟嘅时间，咁啊喺呢一个期间咧，我相信咧亦都系烈日当空啦，所以大家如果去到呢一个嘅地方去观看呢个龙舟嘅时候咧，记得咧要即系做好呢一个嘅防晒咧，同埋咧就系即系要补水啦，
1: 注意人身安全啦，
0: 唔好话中暑啊吓。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11: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2: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1: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3: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1: Nice！
14: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4: Ready go！
16: Ready go！
17: 好啦，嚟关注一下咧，就是我哋嘅啲同学仔啊，吓咁啊，佢哋嘅春秋假嘅问题啦。咁啊，对于话细路仔咧，就系话即系有呢个春秋假，以前我哋有呢、這个春游啊、秋游啊咁样啦，吓咁啊，而家咧啲小朋友佢哋就好更加渴望咧，就话可以拥有呢啲咁样嘅假期嘅。嗱，为咗真正去落实健康第一嘅一个教育理念啦，令到小朋友有更多时间去走进自然啦，亲近家人。咁啊，江门市亦都积极咁咧探索去推行呢个中小学嘅春秋假嘅制度噶。
18: 咁啊，春季踏青啦，秋日研学啦，吓咁啊，咁样多出嚟嘅几日假期又点样去放咧？吓，放几日好咧？吓咁啊，即系其实大家嘅谂法咧，亦都相当之重要噶。无论你系家长又好啦，学生又好咧，亦或系教育工作者都好啦，我哋都希望咧系可以听到大家最真实嘅声音，吓咁啊，亦都系诚邀大家咧，用3到5分钟嘅时间啦，去填写一份。

0: 就春秋假网络嘅调研问卷，嗱咁啊问卷系采用呢个匿名嘅形式啦，咁啊所有嘅数据咧仅用于系呢个政策嘅制定嘅一个参考嚟嘅啫吓。
1: 系啦，咁啊各位即系家长朋友吓，咁啊学生朋友啊，仲有教师啊吓，咁啊呢个教育工作者朋友啦，咁亦都可以咧就系睇睇我哋商业生活微信公众号当中啦，就系发布嘅呢条事关江门中小学嘅春秋假嘅呢个网络调研问卷当中咧就系、是、即极去回应，因为你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条的建议其实都是我们的教育就是制定科学合理方案的一个重要的依据的。当然就是都非常感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就为江门教育就出谋划策。大家不妨就说转发这个问卷给身边的同学家长老师朋友等更多的声音被听见的。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特

0: 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728280，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0: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落響每一天係啦，嗱咁啊，今日晏晝咧就比較啲熱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就係、呢個午覺有冇瞓好啦嚇，咁啊其實講真啦，有好多個朋友都會覺得咧就係、每日咧就係、啲壓力比較大啊，晚黑有時候咧就瞓嘅時間咧就唔係好足夠，咁啊都會利用中午嘅時間咧就係、補一補眠咁樣嘅、
3: 咁啊即係硬係有時候咧聽人講咧就話，每日咧有足夠嘅八小時睡眠咧咁就 OK 嘅啦嚇，但係你有冇諗過咧就話？瞓夠八個鐘頭係咪真係咁科學呢？咁其實真實嘅研究咧就係話俾你聽嚇，咁啊瞓得太多咧，唔單止冇益，反而咧就可能令到你係老得更快㗎嚇。
2: 唔係啊嘛，咁啊即係講真啦，你話八個鐘，你話而家好多人其實真係都瞓唔夠嘅喎。係咁啊，即係證明話我瞓唔夠係咪都冇乜所謂咁樣嗱，咁啊近日呢一項嘅權威研究咧就發現咧就話瞓得太少咧就係、當然係傷身，但係瞓得太多嘅話咧咁啊反而可能咧會加重我哋嘅衰老。嗱，抗衰老最佳嘅睡眠時長係幾長時間啦、咁啊，原来唔系八个钟，究竟系几长咧？阵间翻嚟咧，同大家咧就去睇一睇啊！

0: 呢度是乐享生活家，
1: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0: 呢度是我哋的城市，
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好啦，乐享生活家，嚟睇睇你每日瞓得长嘅时间啦，瞓得多啲啊，定系瞓得少啲咧？咁样吓，咁有时咧，我哋成日就慨叹话，哎呀，得咯，我哋每日都瞓唔够八个钟喎，咁样。咁有人就话，哎呀，我每日瞓十几个钟啊，咁啊，即系瞓到自然醒咁样。系头先都讲到啦，就即系呢一个睡眠啊，咁啊最佳睡眠嘅时长咧就出咗老啦。咁啊系咪我哋成日咧就话一定要瞓够八个钟先系一个最佳嘅睡眠嘅时长咧？嗱，睇睇2026年5月份啊，国际期刊自然当中咧发表一项嘅重磅研究，咁啊就用咗近50万人嘅一个大数据咧，话俾我哋听一个意想唔到嘅一个发现，就话呢个睡眠时长同身体嘅衰老速度之间咧，原嚟系一个 U 型嘅曲线嘅。瞓得过短或者系过长咧，其实都会令我哋身体多个器官嘅呢个生物学年龄啦，系超过你嘅实际年龄。所以呢个抗衰老最佳嘅睡眠嘅时长究竟系几耐咧？嗱，答案咧就出咗嚟啦。咁就话系6.4至7.8个小时嘅。
3: 嗱咁啊，其实呢一个嘅研究咧就系、是、分別咧就針對大腦啦、肺啦、肝臟啦、免疫系統啦、皮膚啦、內分泌啦嚇呢一啲咁樣嘅系統咧，就係構建咗23個嘅生物年齡時鐘，同埋每個人嘅一個日常睡眠時長和一個對應嘅分析。咁啊，結果咧就清晰指出，女性最佳嘅時長咧就係6.5到7.8小時，男性最佳時長咧就比女性少一個小時嚇，咁啊6.4到7.7。咁啊，差別咧並唔係話好大嚇，咁啊，但係合併起身咧嚇，咁啊，抗衰老嘅黃金時間咧大。

0: 置咧就落响6:04-7:08，所以即系唔需要咧就话夹硬咧去拼凑8个钟，大部分嘅规律作息嘅人咧，其实都可以轻轻松松咧，可以响唔需要到8个钟头咧就可以系。補足到呢一個嘅睡眠嘅質量㗎啦，
1: 係啊，即係話瞓得太多或者瞓太少啦，咁都係傷身。咁但係我哋身體咧受傷嘅部位咧就唔一樣嘅。嗱，研究當中發現啦，就話每日瞓6-8个钟嘅人，即係話去同佢哋相比啦，就瞓唔夠6个钟嘅人啦，呢個死亡風險咧就高出50%；而瞓得超過8个钟嘅人啦，呢個死亡風險咧亦都係高出40%嘅。咁啊，唔單止咁啦，瞓得太少或者太多啦，其實都同糖尿病啊、抑鬱症啊、焦慮症啊、脂肪肝啊等多種疾病的風險增加明顯是有關的。咁有意思的咧就話短睡眠同埋長睡眠雖然都傷身，但呢個傷法就不一樣咯。
0: 即係話多又唔好，少又唔好，啱啱好就 OK 的啦嚇。嗱咁瞓唔夠6个钟嚇，全身咧都會跟住咧就會受罪啦嚇。咁短睡眠咧就對呢個身體嘅衝擊咧就更加直接啦，範圍更加之廣。咁佢同心血管疾病啊，譬如冠心病啦嚇，咁仲有咧就心衰啦嚇，咁二型嘅糖尿病啊、肌肉骨絡嘅一個疼痛啊、焦慮、抑鬱啊、哮喘啊，都有明顯嘅關聯。
1: 係啊，如果瞓得超過8个钟嘅話咧，長時間嘅呢個睡眠啦，咁呢啲問題咧就係更多咁集中喺我哋嘅大腦上面啦。咁佢會同一啲重度抑鬱、精神分裂症，咁仲有咧就係、是。双双情感障碍，咁仲有咧就系偏头痛等等，大脑相关嘅疾病啦，就系即系关联系会更强一啲。
0: 即系瞓得多咗嘅话咧，令到嗰个大脑咧就失去咗佢嗰个应有嘅功能。当佢嗰个功能咧就唔再凸显嘅时候咧，你嗰个功能咧就会系慢慢衰退，所以咧就会出现呢一啲响脑上边咧就系出现一啲刚才所讲嘅抑郁啊，咁啊精神类嘅一啲咁嘅问题疾病出现。
1: 系啦，嗱咁啊，俾我哋成日咧都挂住咧，就话要瞓够8个钟，咁呢个所谓嘅睡眠时长咁啊，去即系作为一个嘅标准咁啊，衡量你瞓得好唔好咁。那其实咧，呢个有四个睡眠指标啊，系更加之关键。我哋更加之咧就需要去即系话去睇一睇吓。嗱，比如咧就话我哋嘅作息时间系咪规律？嗱，你嘅瞓觉时间啊，能唔能够喺晚上嘅22点-23点之间咧？咁样吓，咁就仲有嘅咧就系一个就呢个深度睡眠，你有冇达标咧？嗱，深度睡眠咧就系、是。大概是13%-23%，嗱，而家咧就係好多嗰啲智能嘅呢個手錶嚇，咁、都有一啲嘅監測嘅，咁啊去測試一下，咁啊你呢個嘅深睡嘅時間，咁你可以咧就係進行一個對比，咁啊仲有咧就話呢個入睡嘅速度合唔合格咧？嗱，有人咧就可能即係眠落去牀嗰度咧就係秒睡，有啲人咧就可能輾轉反側啊，30分鐘、半個鐘頭以上都未瞓得著啊！即係如果呢個係10-30分鐘之內係可以。瞓得着嘅话咧，都算一个正常嘅入睡速度嚟嘅吓。咁、尤其注意嘅咧就话，唔好瞓觉之前玩手机啦吓、越玩越兴奋啊。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呢个留意。嗱，仲有第四个指标就系话，瞓觉系咪能够咧就话连续嘅。即系咪能够连续性？即系话碎片化睡眠咧，就唔好太多啦。
0: 即系话你有时候瞓咗一段时间咧，又醒咗，醒咗之后咧，又好难再瞓得着啊。咁样其实咧就即系改变呢个碎片睡眠法咧，可以尝试下吓，咁啊一个咁样嘅方法咁啊，每隔30分钟吓，咁啊做3分钟啊以下嘅呢3件套嘅一个助睡眠嘅一个运动，深蹲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夹起个即脚尖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提膝展髋吓，咁啊，因为深蹲咧就可以模仿呢个嘅凳嘅嗰个动作啊，膝头哥咧就唔会即系超过呢一个脚尖吓，咁啊，即系提起呢个脚尖咧就系、是、可以站立抬起后脚跟，令到你个小腿嘅肌肉咧就收缩，然后咧脚跟慢慢咧就翻落去地面嗰度，咁啊提膝展髋咧就系、是。站立膝盖提高，咁啊直腿髋关节伸展，咁呢几个动作咧就
1: 高抬腿啦。啊，嗱，咁其实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咧，就话睡眠唔系一个任务咯。我发现咧就系好，往往好多朋友失眠咧，都系觉得有一种嘅压力，就话一到晚上自己就好惊啊，好担心啊，因为怕自己瞓唔到啦吓。咁、其实我哋亦都要睇翻啦，睡眠或者我哋将佢变成咧就系呢一个嘅呢个修复期啦。咁关于睡眠嘅话咧，真正重要。要嘅咧，从来都唔系话死守某一个数字，我真系要瞓够几个钟咁样，咁而系真系揾到属于自己嘅节奏。你系咪真系瞓完嗰晚之后，你第二日咧就系、是、个人啦，又神清气爽啊，

0: 嘅舒服啊，比较醒神啊，自己身体有一个嘅修复咁样咯吓。咁啊，总之要提醒大家咧，就话少啲捱夜吓，咁同埋睡前咧放低你嘅手机，日头咧多啲喐动，心情咧就系、放松一下啦。咁啊，好嘅睡眠咧自然会咧就伴随住你嘅。
1: 六个字咧就总结呢一个嘅睡眠嘅时间咧，就系、是、更好，美烦恼。

0: 边车成哥，哎呀，
1: 人身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0: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延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上人间芳华，
1: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9: 乐享生活家系你生活嘅同行者，我哋关心你点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点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1: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0: 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啦就系身体健康啦吓，咁啊最后咧亦都同大家咧就系关注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健康饮食嘅一个消费提示吓。嗱，咁呢段时间啦，就有啲朋友咧成日觉得个喉咙就有啲唔好舒服啊，咁啊揾一啲川贝枇杷膏啊咁啊嚟饮一下吓。咁其实小满过后啦，正系呢个枇杷大量上市嘅时候咯。嗱，嗰啲川贝枇杷膏啊、强力枇杷露嗰啲大家好熟悉嘅嗰啲中成药啦，咁往往亦都系成为大家咧就话食。枇杷就可以止咳咁样，有咗咁样嘅即系想法啊，植入咗啲咁嘅概念啊，咁啊，但系清甜多汁、口感软糯嘅枇杷咧，咁啊，佢系咪真系能够帮我哋止咳咧？咁我哋又嚟睇睇下。
11: 其实咧就入药嘅枇杷咧吓，指嘅咧就系枇杷叶嚟嘅啫，就唔系枇杷果吓，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嗱，咁啊，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药典当中咧就系枇杷当中仅有枇杷叶咧就入药吓嘛，嗱佢嘅功效咧就系清肺止咳咧就系降抑止呕。嗱咁啊，首都嘅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嘅主任咧就讲啦吓，日常嘅入药主要咧就系枇杷叶，咁啊系临床上咧止咳用药嘅一个核心嚟嘅，咁啊常见嘅枇杷类。止咳中成药咧吓，咁核心成分都系呢一个嘅枇杷叶嚟嘅啫。
10: 嗯，咁大家就系就话，哎呀，咁我哋食嗰啲枇杷嗰啲果，咁系咪就冇用啊？咁嗱，虽然佢唔止咳，但系咧，我哋睇睇枇杷果咧就系有一个润肺生津嘅作用。咁啊，佢系属于一个食材啊，咁啊止咳嘅功效就会较弱一啲啦。啊，咁但系可以清润下一下我哋嘅呢个喉咙啦，吓咁啊润下肺啦，其实都系唔错嘅。
11: 嗱咁啊，枇杷叶啊，枇杷果啊，咁啊，性质上边咧就系一药一食啦吓，咁、功效上边咧就系一清一润，所以佢嗰个侧重点咧就唔一样，就唔可以咧就混为一谈嘅吓。日常嘅润喉咧嘅时候咧就可以食佢嗰啲嘅果实啦吓，咁啊肺热啊、咳嗽啊、久咳啊、痰多啊呢一啲嘅症状嘅情况之下咧，就需要用呢一个枇杷叶入药咧，先至可以医到呢一个嘅疾病。
10: 嗱，总之啦，咁听医师嚟讲咧，就话枇杷果唔能够替代入药嘅枇杷葉去醫病嘅、咁食療又唔等於用藥，亦都唔能夠拋開呢個劑量咧，就係講療效。咁啊，唔能夠將食材咧就當藥材。嗱、呢個咧，我哋都需要咧就話要明白啦嚇。咁啊，同埋都唔建議大家咧就即係話去採摘嗰啲鮮葉啊，嗰啲枇杷葉啦，就直接去食用嘅。咁啊，因為枇杷葉咧就係止咳用藥嘅主力啦。咁啊即係如果話需要用到呢個枇杷葉嚟止咳嘅話咧，咁啊建議大家都係去翻呢一個嘅药房嗰度啦，去药店嗰度啦，或者系喺呢个中医师嘅指导之下，咁啊要用嗰啲泡制过嘅枇杷叶啊，因为你随便采摘嗰啲咧，其实就系、因为其实都系唔干净啊，又或者佢本身啊表面啊呢个鲜枇杷叶当中含有个绒毛啦，咁如果系唔去除干净咧，反而仲会咧就系令到我哋嘅喉咙咧就会咳嗽，或者甚至乎咧就话你唔去制过嗰啲咁嘅叶嘅话咧，佢可能会有呢个嘅中毒嘅风险。
11: 因為它含有呢個苦杏仁甘啦，如果你話長期食呢個新鮮嘅枇杷葉嘅話咧，亦都會出現一個中毒嘅跡象嚇，所以就唔建議大家咧就去食呢個新鮮嘅呢個枇杷葉。再加上咧，佢會殘留一啲嘅農殘啦，以及咧蟲卵啦嚇，咁啊，所以咧就唔好食呢一個嘅新鮮嘅枇杷核啦，仲有嚇。咁啊，仲有咧就係枇杷果咁啊，食有量咁啊嘅時候咧，即係你如果話食得多咁啊，千祈就唔好話空腹去食。
10: 是啊，因为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的，所以不适宜空腹食用。好啦，今天希望大家啦，亦都是要注意健康飲食的习惯啦，个个呢都吃得健康啦。好，结束我们这一 part 的乐享生活家，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1: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加强产业研究，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医药与健康、低空经济等领域，构建具有新会特色的未来产业布局。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布局建设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围绕未来产业需求，精准引才、系统育才、用心留才。

0: 要聚焦未来产业赛道，开展精准招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户新会；要强化要素保障，用好政策红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未来产业培育营造良好生态。27日，区人五部牵头组织夏北号民兵排民兵志愿服务队队员到双水镇开展绿美新会五边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在市桥村，针对厂区废弃物料堆积、村道垃圾杂草丛生等影响村容风貌的地点，民兵队员集中力量攻坚，清理工业废料、废弃杂物，清扫清运道路枯枝杂草。在崖前村，民兵队员分工协作，分片包干清理闲置地，绿植周边杂草藤蔓，清扫路面巷道散落垃圾，疏通沟渠，让杂乱老旧的村居环境焕然一新。近日，广东印发关于完善指标池、资金池管理制度，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通知，进一步强化政策集成与改革创新，加快推动指标池、资金池落地。根据通知，广东将进一步发挥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设立围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特色产业导入的基金，建立投入、产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制范围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钱塘江、闽江、塔里木河、黑河和疏勒河等12条主要河流及青海湖区。根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公告，自2026年7月20日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向中国出口。海关总署动植检司负责人5月27日表示，海关总署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非洲农食产品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后，再次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全面检疫准入的农产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哇，小云，点解你只脚咁多蚊烂啊？
3: 昨晚瞓觉咯，唔记得挂蚊帐啊！
2: 你
3: 知广东啲天时噶啦，一直都系咁多蚊嘅。哎呀，落班之后都真系要买翻几棵嗰啲猪笼草咧，灭下啲蚊先得啦。
2: 吓，猪笼草点灭蚊啊？
3: 你唔系冇听讲过系嘛？猪笼草佢嗰个笼口咧有香味啊，可以吸引啲虫咧飞过去，然之后咧嗰啲虫跌落去个笼底嗰度咧就会被消灭咗噶啦。
2: 虫还虫，蚊还蚊啊嘛。嗱，吸血嗰啲蚊咧就唔会受到猪笼草嘅吸引噶，因为吸血嘅蚊咧都系雌性嘅蚊。
3: 嗯，我知啊。
2: 吸引蚊嘅信号咧系体温信号、二氧化碳信号、汗液产生嘅信号啊。
3: 哦。
2: 猪笼草吸引昆虫嘅密路信号咧，就唔能够引起嗰啲吸血嘅雌性蚊嘅反应嘅。唔单止咁样，好多猪笼草本身就系嗰啲蚊繁殖嘅天堂。在室内养猪笼草啊，唔单止唔可以消灭啲蚊，反而可能成为啲蚊滋生提供条件添啊！
3: 咁即系唯有落翻个蚊帐啦。
2: 梗系啦，最有效嘅方法嚟噶嘛。
3: 嗯。
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马伯走两步，马伯走两步。
6: 咦，马步又怎可以做龙袍呢？
5: 以前皇帝的龙袍应该就是一些很珍贵的绸缎做的。究竟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来嘉明哥了。嗱，嘉明哥间公司是私企嚟噶嘛，咁佢老细成日都会安插啲自己人入嚟做嘢，咁啱得咁巧，老细嘅侄仔喺深圳就俾人。

0: 炒咗。於是嘉明哥嘅老细就諗住益下自己嘅侄仔，等佢嚟自己公司做返个经理仔。点知一嚟报道嗰日先知道，原来老细嘅侄仔一开始喺深圳歌树嘅大厂入面系做计件工嘅。做惯计件工，一嚟到嘉明哥佢哋间公司做经理，做唔做得嚟呀？咪梗係做唔嚟啦。所以唔够一个星期，老细嘅侄仔就话辞职唔做啦。睇到咁样嘅情景，嘉明哥其中一个老主管就话啦：唉，讲俾佢走嘅酒店啦，冇攞块麻布啊，整轮婆啊，唔系混吉啊，白撞啦。咦，老主管口中嘅麻布做龙袍，究竟指代嘅系乜嘢呢？咁要讲翻啦，龙袍指嘅系古时候皇帝着嘅袍子，再制龙袍咧，当然系用绫罗绸缎去做料嘅，而且并非一般人家可以接触到嘅绫罗绸缎，而系皇家专供十分珍贵嘅料，仅仅系皇帝先可以用嘅嗰种布料先可以做龙袍。而麻布啦，喺旧阵时只配做平民百姓嘅衣料，所以话麻布做龙袍指嘅系唔系嗰挺料。呢句说话亦都以物适宜，比如纳尔性人。咁又话翻转头啦，你估嘉明哥嘅老细唔知道自己侄仔咩料咩？唔俾翻个经理仔佢做，点同自己兄弟交代啊？依我睇嚟，呢啲都只系老细嘅门面功夫，门面功夫做足啦，好可能下个星期老细嘅侄仔就喺其他部门以基层员工嘅身份登场，你哋话系咪呢？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给你。
1: 是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扣安全帽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7: 迎奔放的热浪，
5: 等夏风的轻狂，
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4: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先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冲煮小青筋茶仲有其他的要点㗎，比如好讲究水温，水温过低，冲泡的小青筋口感就会比较清甜，但是难免会产生一股的水闷味，影响品饮的舒适度，所以建议滚水冲泡。还有器具方面，盖碗的保温性和密闭性比较低，所以冲泡的时候可以适当地焖泡，而紫砂壶呢，它密闭性比较高，主要不要浸太长时间，造成茶汤过浓就得了。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切落

0: 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生活优品乔都甄选，本期生活优品聚焦岭南津宝深梅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甘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深梅陈皮的沉香密码。记得锁定 FM98.3 深梅电台，一起为深梅优品打 call 啦。
4: 我认为呢，传统的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呢，一定是建立在规范的标准法体系之上的。那我们在基础的资质之上呢，一直坚持以国际的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们的深梅陈皮呢，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的标准。
3: 最新一期深梅优品播出时间为5月17号11点到12点，5月30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5月31号14点到15点。推广深梅名优产品，讲好深梅产业品牌故事。深梅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這個時候啦，同大家嚟關注一下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嘅。咁見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啦，依家啦，周邊嘅車流量亦都開始增加噶。咁需要途經呢度嘅時候啦，各位就要注意啦。咁現時啦，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呢度嘅話咧，就已經進入一個繁忙嘅時間段啦。特別往匯城方向嘅車道稍微會多車一啲，途經嘅時候要注意控制好車速嚇。咁仲有鳳凰酒店對開嘅路口位咧，而家呢度咧都係開始進入一個繁忙嘅路段時間段啦，咁經過呢邊嘅時候亦都要注意啦，控制好車速。咁再睇翻我哋城區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暫時嚟講啦，通行壓力都唔算係太大嘅。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況資訊由新會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實時路況，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簡報。
4: 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二十七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加强产业研究，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医药与健康、低空经济等领域，构建具有新会特色的未来产业布局。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布局建设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围绕未来产业需求精准引才、系统育才、用心留才，要聚焦未来产业赛道开展精准招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户新会，要强化要素保障，用好政策红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未来产业培育营造良好生态。二十七日，区人五部牵头组织夏北号民兵排民兵志愿服务队队员到双水镇开展绿美新会五边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在市桥村，针对厂区废弃物料堆积、村道垃圾杂草丛生等影响村容风貌的地点，民兵队员集中力量攻坚，清理工业废料、废弃杂物，清扫清运道路、枯枝杂草。在崖前村，民兵队员分工协作，分片包干清理闲置地，绿植周边杂草弥漫，清扫路面巷道散落垃圾，疏通沟渠，让杂乱老旧的村居环境焕然一新。近日，广东印发关于完善指标池、资金池管理制度，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通知，进一步强化政策集成与改革创新，加快推动指标池、资金池落地。根据通知，广东将进一步发挥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设立围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特色产业导入的基金，建立投入、产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制范围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钱塘江、闽江、塔里木河、黑河和疏勒河等12条主要河流及青海湖区。根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公告，自2026年7月20日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向中国出口。海关总署动植检司负责人5月27日表示，海关总署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非洲农食产品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后再次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全面检疫准入的农产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紧我哋新会方面嘅天气情况啊，气象台预测到啦。 我哋区听日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8度-35度，吹凉到三级嘅偏西风，湿度系55%-90%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7度-33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咧听日依然系高温晴热噶。咁5月30号到6月4号雷雨天气增多。咁近期咧天气炎热，我哋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继续生效嘅，咁大家就要注意防暑降温。咁去到月底到下个月初，天气转唔稳定，亦都要注意防御局地嘅雷雨突袭。我哋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5: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6: I a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 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7: Hello, I am KA1 张李浩进。Oh no, what's that? Oh 不，这是什么
6: ？What happened? 怎么啦？
7: Is my glasses, 是我的眼镜。Allison, I broke my glasses. Allison, 我弄坏了我的眼镜。
6: Oh no, oh 不， let me see, I don't think I can fix them. 我来看看，我想我也不会修理它。
7: But I can't see well without them.可是我没有他们，我看不清楚。
6: Don't worry, I will tell your mommy and you will get a new pair of glasses. 没关系啊，我会跟你的妈妈说，你很。

0: 换了有一副新的眼镜啦。
1: Thank you， 谢谢。
0: 保护好眼镜呢，是保证儿童眼镜在使用时透光率高的根本措施。儿童怎样才能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呢？第一，眼镜存放要适当，暂时取下时眼镜不要让眼镜片直接接触桌面，也就是让眼镜处于镜架两臂收回、脚臂向下、镜片向上的姿势。如果晚上睡觉，要将眼镜放入眼镜盒内，以防止镜片磨损、压坏、摔坏。眼镜盒不可过软，否则长期挤压可使眼镜臂变形，戴起来呢有一点的斜度，而影响视力哦。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Glasses 眼镜。
1: Glasses 眼镜。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喂，钟哥，听讲你准备开间针织印染厂喎？
5: 陈后生出嚟搏下咯。
4: 印花同埋洗版过程当中有废水产生噶，你做足功夫未噶？
5: 放心啦，保护绿水青山，人人有责，我一定将污水处理达标之后再排放嘅。
4: 咁你嗰个排污许可证办好未噶？
5: 吓、啊，做足排污嘅处理都要去办许可证嘅咩？
6: 看来钟哥还不是那么了解相关的规定的，请教一下我身边的这一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郑工。
7: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如果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是不得排放污染物的。
6: 咁冇呢个嘅排污证咧，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噶？
7: 咁对于无证排污呢啲行为咧，将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咁处200,000以上100,000以下嘅罚款。如果情节严重嘅咧，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系可以责令停业关闭。如果排污单位拒不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的时候弄虚作假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以上200,000以下的罚款。
6: 所以无证排污最高可能是处罚100,000。个排污单位一定要是依照法律规定去申请取得这个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况之下，不要去排放污染物。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Vinny 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

0: 收碗。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

0: 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6: 迎奔放嘅热浪。
7: 等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啊見到啦，牛寮崗呢個位置周邊嘅車流量啦，亦都開始大起身啦。咁啊要留意啦，就係東關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嘅車，咁特別咧就係呢個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現時咧，我哋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位置啦，車都越嚟越多，特別往匯城方向呢邊車道要繁忙一啲，途經呢個路口要注意控制車速。再咧就係我哋嘅華僑中學。咁啊，再对上少少见到呢一个大窝底球场啊，对开嘅路口位呢度都开始繁忙啊。咁万达对开嘅路段咧，依然系多车嘅吓。咁啊，经过呢个位置嘅时候，亦都要多加留意。除此之外咧，亦都要提醒大家，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我哋银路大道嘅呢一个位置路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嘅。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8: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4月15号是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不少文件数据可以通过多种网络渠道传输，其中就有可能涉及一些国家重要信息。保障网络安全是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重要一环。我们今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新增第三条规定，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明确网络

0: 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如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如果一些境外组织、个人等有危害我国网络安全的行为，根据本法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相关的必要制裁措施，有效防范境外势力利用网络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今日的法律小知识记录来了吗？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机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发现涉嫌危害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可疑人和事，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深水区司法局提供。
3: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深汇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9: 而家我哋嚟到深汇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2: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4: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10: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咁嚟到咧傍晚嘅五点半打后，咁依然咧睇到外边咧就系阳光灿烂嘅吓，所以咧依然系好热好热嘅感觉啊。咁喺度提醒大家啦，吓我哋咧一路都系有悬挂到呢一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吓，咁啊听日咧都系咁热噶啦。咁啊出外嘅朋友一定要做好呢个防暑防晒，同埋咧就系及时补充水分嘅相关工作啊吓。咁啊其实咧睇翻呢几日都咁热啦，咁大家应该都心中有数

0: 近可能都会系有雨噶吓，系冇错，咁啊终于去到呢一个 weekend 啦，咁啊会迎嚟一个嘅阵雨天气啊吓，咁啊但系咧整体个温度都唔算低，都有33度、32度啦。咁啊如果嚟紧呢个星期六日咧，你谂住带小朋友去玩嘅话咧，都要做好呢个防暑防晒嘅工作吓。OK， 咁啊继续开始我哋呢一个节目啦，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去关注下呢一场咁精彩嘅活动吓，我都等呢一班小朋友开心啊吓。嗱咁啊讲嘅咧就系喺5月25号晏昼啊。2026年深會區百名學生勞動技能大賽決賽就在深會古典家具城舉行的。我們全區有35支學生精英隊伍就是齊聚現場，圍繞舊物改造、校園微景觀設計兩大賽項同台比拼，用他們的巧心淺初心以匠心展風采，生動地去傳授新時代青少年的勞動精神和創新活力。系啊，咁啊，要令到呢个劳动教育啊，从动手走向入心，我觉得非遗文化咧系一个好嘅桥梁啊吓。嗱，咁啊，百人共作非遗榫卯技艺体验，亦都成为咗多日活动嘅焦点啊。咁喺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啊，深会古典家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吓李炳琪嘅现场示范之下啦，百几名嘅同学咧就系同步拼装呢个老班锁。你唔好话呢个老班锁，其实都有啲难度噶吓。嗱，咁睇翻啦，深会古典家具城哈策划总监朱青兰咧喺采访当中就话啦，榫卯工艺咧唔需要一丁一卯吓都可以咧稳固咁吓就系扣埋一齐，本身咧就系一个最好嘅劳动教育教材。咁佢话咧希望小朋友咧喺玩木头当中咧能够系读懂专注同埋精准啊，领会万工出细货嘅匠心真谛。咁非遗传承人李炳琪就讲到啦，榫卯结构咧就承载住千年嘅匠心智慧啦，亦都系劳动滋味嘅生动载体。咁佢讲到啦。劳动教育的核心就是知行合一，他说不单单就是局限于书本的学习，平时我们在书里面就学这个理论基础，更加要将学到的理论就是实现到生活当中来才得的，所以要从点点滴滴的智慧里面慢慢汇成一个大智慧。嗱，咁啊，当日嘅呢两大赛项啦，据讲啦，非常之好玩嘅吓，咁啊，睇翻我哋呢一个旧物新生，同埋咧景观啊，未景观改造吓，咁啊，各个组别啦，亦都喺度各显神通啊，好似我哋小学组咁样啦吓，旧物改造设计咧就限时60分钟，咁喺小学组赛区入边啦，系一啲废弃嘅纸盒啊、塑料樽啊、旧水管啊、彩色嘅纸袋啊。或者是原本是要被掉咗嘅嗰啲生活废料啦，咁喺小朋友嘅巧手之下咧，亦都系焕发咗新嘅生命。咁有啲同学仔咧就将纸箱咧就进行一个裁剪拼接啦，特别成一个精致嘅皮影器箱啊，好有意思吓。咁亦都有啲用塑料樽啦，同埋呢个嘅胶管啦，就整成学步车，即系我哋嘅学行记吓。咁融入咗一啲醒狮嘅元素啦，就取名为丝丝如意。咁有啲咧就将嗰啲废旧嘅嗰啲胶袋咧就改造成裙啦吓，咁啊都几靓下噶吓。咁我哋啲小朋友咧就系好专注咁样吓，用呢一个嘅工具啊、胶枪啊、铰剪啊、画笔啊，咁啊通过呢个灵活嘅运用吓，咁啊将每一件嘅作品啦，都系表现出佢哋嘅独特创意啦，同埋佢哋嘅细致用心噶。咁啊，除咗呢一个小学组，仲有呢个初中组吓，初中组啦就进行一个校园微景观设计嘅比赛，咁啊限时咧就90分钟嘅。咁啊佢哋咧会系用一啲沙石啊、苔藓啊、绿植、小摆件啊、木片等等呢啲丰富嘅材料啦，咁啊喺一个有限嘅容器入边去设计出富有意境同埋美感嘅吓微缩校园景观吓，咁啊好多选手咧一边设计啦，一边去讨论啦吓，细心咁去商量点样摆呢一草呢一木吓，咁啊佢哋咁专注嘅一个神情啦，亦都系令到人咧好动容啊吓。咁其中有一位嘅评委老师好感慨，佢就话啦，小朋友嘅创意咧都即係令人好惊喜嘅，因为有啲作品嘅设计理念啦，甚至係超出咗老师嘅预期。咁劳动教育嘅目的咧就係希望等小朋友咧喺实践当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培养创新思维同埋动手能力。咁经过啦现场激烈嘅比拼啦，评委专业评审同埋综合打分，咁今次大赛最终咧就决出咗各组别嘅奖项。咁其中咧小学组同埋初中组咧分别咧就係评选产生一二三 同埋創新獎以及勞動小達人榮譽稱號。嗱，呢啲獎項咧，其實唔單止肯定咗啦我哋班同學仔嘅考手妙思同埋團隊協作能力，更加係鼓勵咗佢哋更多嘅喺勞動當中去實踐同埋咧就係去鍛鍊自己嘅本領，收穫成長啊！嗱，咁啊睇翻啦，獲得獎項嘅同學啦，都紛紛有同我哋一啲記者咧分享咗佢獲獎嘅心聲啊！嗱，咁啊好似斬獲初中組一等獎嘅生活葵城中學嘅葉同學咧就好激動啦，咁啊佢咧就整咗一個非常之有趣嘅一個設計啦嚇，咁佢講到呢一個大賽令到佢都收穫幾多下噶嚇，咁覺得自己首先動手能力啦、創新思維啦、藝術審美啦都得到咗全方位嘅提升，而且咧亦都係學到咗好多環保嘅知識。咁佢亦都特別強調啦嚇，咁啊團隊嘅協作力量。咁佢講到從設計構思到拼接製作，大家咧都分工協作嘅，咁啊大家共同去攻堅呢啲難題嚇，完成咗一個完整嘅作品。咁所以佢話咧呢個一等獎咧係屬於佢哋成個團隊嘅榮譽。咁啊下邊咧嚟聽下呢一位同学仔系点讲噶？
1: 它是由纸箱搭建而成的，顶部用卡纸和仿底纸做，上面用剪一半的纸杯来装饰。车身是用家里废弃的水管制作的，醒狮头是用家里彩色纸袋还有箱子制作的。
0: 嗯，系啦，咁啊，啱先分享咗呢个获奖心得嘅咧，就系我哋生活东区学校嘅韦同学啊，同埋咧就系生活上嘅学校嘅钟同学嘅。睇翻韦同学咧，就带嚟咗旧物改造作品《纸箱里的皮影戏》啊。咁啊，佢话咧，呢啲人物啦，吓啊，同埋嗰个场景咧，都系用即系纸皮啦，去手工去制作嘅吓，咁同埋咧亦都系画咗一啲图案啊、图色啊、拼接组装，咁啊全程咧坚持呢个废物利用吓。咁啊，佢韦同学讲到啦，其实咧劳动实践系最好嘅成长课堂。咁亲手去创作嘅过程，其实亦都令到佢可以体会到咧劳动嘅乐趣同埋创造嘅价值。咁啊喺动手实践当中咧，收获咗成长同埋进步啊。咁而上学校嘅钟同学咧，佢就话啦吓，咁啊，因为佢整咗呢一个嘅学步车吓，咁啊叫做丝丝如意学步车啊，非常之有创意啊。咁啊，佢用咗啲嘅旧水管啦吓、彩色嘅纸袋啦、纸箱啦等等呢啲生活废料。咁啊，打造咗一个兼具醒狮传统元素吓，同埋实用功能嘅学步车。咁佢话咧就用咗屋企嗰啲废弃嘅水管去整嘅吓，咁啊仲好细心咁样佢加固咗个车身啊，咁用一啲柔软嘅绒条吓去包裹边缘，咁令到咧小朋友喺用呢个学步车嘅时候咧唔容易系刮亲到手咁样。咁钟同学亦都讲到，其实咧创作当中都遇到唔少难题噶，咁但系咧就同一班嘅同学咧一齐思考啦，积极解决，咁喺攻坚克难当中去感受到劳动嘅成就感啊。咁仲有咧嚟自大澳中学嘅黄同学咧就带领团队啦，以本土水乡文化作为一个核心嘅灵感，咁啊打造出咧极具地域特色嘅一个校园美景观作品。咁佢话啦吓，咁啊呢一棵百年嘅木棉咧系佢哋大澳嘅特色吓，咁仲有呢一个二维码扫描之后可以听咸水歌吓，系咁啊大澳嘅一个传统文化就系呢个咸水歌吓。咁啊佢话咧创作过程咧其实都唔系一帆风顺噶，咁但系正因为呢啲困难咧令到佢咧好有感触啊，因为咧可以同成班同学一齐去创作啦，去付出啦，收获咗一个咁好嘅作品啦，佢都觉得好开心啊！佢话劳动令到佢哋懂得咗坚持嘅价值，亦都收获咗成长嘅喜悦。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叔叔早晨啊！
8: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9: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10: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11: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0: 先生，你的餐到啦。
1: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上人间芳华。
10: 从城市到乡村，
2: 从城市到乡村，
10: 从山间到田边，
2: 从山间到田边，
1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2: 世间嘅变迁。
10: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2: 听时代嘅声音。
11: 好嘅，再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题啊！刚才啦，就同大家分享咗啦，咁早两日啦，我哋举办嘅呢一个2026年啊，深会区百名学生劳动技能大赛嘅一啲活动赛况吓。咁啊，据讲咧，比赛啦启动以嚟啊，全区啦初赛累计吸引咗超3500名中小学生啦踊跃参与嘅。咁啊，涵盖咧我哋城区同埋乡镇啦超百所嘅学校啊。咁我哋啲同学仔咧提交嘅各类创意劳动作品啦，成千件啊，题材丰富啦，形式多样。咁嘅我体验啊环保理念嘅旧物改造啦，亦都有展现啊家乡风情嘅景观微设计啊，咁啊更加啦有融合到啊非遗元素嘅创意手作啊。嗱，咁啊经过啦各校嘅初赛选拔啦，吓专家严格嘅评审啦，咁啊有百几名嘅优秀学生，30多件嘅精品作品系脱颖而出噶。咁啊晋级呢个决赛现场展示啦，同埋呢个竞技环节。咁睇翻今次啦吓大赛嘅评审之一啦，吓就系我哋深会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啦，深会区科学院院长周广荣啊，就对赛事嘅组织同埋学生嘅表现给予咗高度嘅评价。咁佢讲到啦，教育劳动吓，咁啊劳动教育啦系五育并举嘅重要一环啦。咁呢个唔单止系可以锤炼品格啦，培养协作精神啊。咁啊，仲有今次啦，亦都系提供咗非常之唔错嘅平台，咁啊令到佢啦，亦都可以了解到我哋啲学。同学仔啊，咁喺呢个嘅劳动教育当中嘅收获，咁下边咧嚟听一下啦，我哋系啦，咁我哋周院长系点讲啊，以及咧我哋深会葵盛中学嘅叶同学喺获奖之后有点样嘅一个心得？
12: 这些作品呢，既融合了传统的技艺和非遗的文化，创意无限，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流的平台，实现我们五育并举的教育目标。
13: 可是呢，我为我拿到一等奖感到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次劳动大赛能很好的提升我的动手能力，还有创作能力，还有艺术审美，以及一些的

0: 各方面的环保知识。
1: 系噶，咁啊，今次大赛啦，唔单止一场啦，青少年劳动技能嘅竞技盛会啊，咁更加系我哋生活区啦，深耕劳动教育啊，传承非遗文化，落实啦五育并举嘅生动实践。咁啊，赛事啦以菜育人，以劳润心，令到学生啦可以喺实践当中啦，就系锻炼本领啦，喺创造当中感悟美好，喺传承入边咧坚定文化自信。嗱，咁啊，我哋生活区咧教育发展中心劳动学科教研员叶银彩。叶银彩老师都讲到啦，未来咧全区咧将会持续深耕中小学劳动教育，咁不断咁去整合咧社会优质资源，深化啦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吓咁啊搭建更加多元化、常态化、高品质嘅劳动实践平台，去坚持推进劳动加创新育人模式，咁引导我哋广大嘅青少年啦，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同埋勤于劳动、善于劳动，咁令到劳动之花常开校园。系噶，咁其实咧，我觉得喺日常生活当中，我哋都可以通过呢一种咁样嘅废物利用啊、废物回收啊，或者系创意设计嘅一个游戏啦，吓同小朋友咧去培养一下佢哋嘅动手能力，同埋咧就系嗰个脑袋嘅嗰个设计嗰个能力嘅。因为好多时候咧，你喺即系做呢一啲手工艺嘅过程当中咧，可以系引导到佢嗰个嘅思维啦，吓咁啊可以咧更好。咁去锻炼佢面对一个问题咁点样去解决有一个更好嘅一个设想啦，咁所以嚟緊啦呢一个嘅假期相信好多家长都知道啦，咁我哋呢一个嘅6月1号呢小朋友都会放假一日嘅，咁如果你都有呢一个条件可以系放假一日陪下佢嘅话呢，都不妨可以同佢一起嚟一个动手活动啦，咁一个创意嘅一个手工亲子时光啦，咁等佢可以感受下啦，就係话呢个做手工嘅乐趣。咁睇返呢一个6月1号国际儿童节啦，咁除咗丰富多彩嘅节庆活动之外呢，我哋小朋友都可以畅享一日嘅假期㗎。咁对于呢个假期，如果有时间嘅家长会唔会都諗下带小朋友边度去玩下，咁去感受一下啦，就话假期嘅一个欢乐呢。咁如果你话仲未想到去边度嘅话呢，跟住落去都可以系计划下去呢个地方。的确系一个溜蛙的好处处可以俾小朋友同大自然嚟一个更好嘅一个亲密接触啦。咁讲嘅呢就系我哋嘅罗坑镇啦。咁罗坑镇嗰边呢就而家有一条嘅亲子路线集呢个鲜果采摘啦、非遗手作啦、田园美食一集。嘅一个大自然嘅一个品尝嘅一个体验嘅一个活动啊，系节假亲子出游嘅一个唔错嘅选择地方啊。咁其实讲起，其实我哋罗坑嗰边啦，都有一片咧就系种植荔枝嘅一个农田嘅。咁其实啦，就讲起罗坑嗰边啦，种植荔枝嘅历史都好悠久下噶啦。咁眼下啦，早熟嘅妃子笑啦，已经进入到一个最佳嘅采摘时期啦吓。咁所以喺呢个假期啦，如果你话想带小朋友去感受下呢个大自然嘅风光啦，等佢去体验一下呢个摘果嘅乐趣，了解一下我哋农民伯伯我哋嘅果园入边嘅工作人员系点样去工作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带佢去咧，就系摘一摘呢一个荔枝。咁另外咧咁仲有村入边嘅嗰个我哋潭江村入边嗰个阮氏兄弟农场啊，咁除咗呢个嘅妃子笑之外啦，咁据讲咧都有呢一个龙眼啊、金黄芒啊，咁呢一啲嘅水果，咁而摘荔枝嘅话呢，咁嗰个时间去到6月中，咁之后呢就会有呢个金黄芒嘅，咁大家都可以因应你个人嘅一个时间啦，或者喜好啦，咁睇住时间去采摘啦。咁除此之外呢，离开咗果园之后啦，大概开车3到4个字到啦，就可以去到我哋嘅金家园天湖庄园啦。咁呢个呢就係农民女综合体嚟嘅，咁亦都系我哋罗坑镇最近打造嘅重点项目啦，咁由闲置咗多年嘅天湖小学就改造而嚟嘅，咁项目咧完整保留咗老校园嘅牌坊啦，仲有校舍啊、校道啊呢啲原有嘅风貌，咁而家已经发展为融合陈皮文化展示、非遗手作、特色餐饮、茶饮民宿、研学休闲嘅一个综合性文旅场所。咁喺呢度咧都系好啱亲子出游啦，研学打卡噶。咁据讲啦，庄入边咧亦都有一个特色嘅非遗送感饰品手工课堂，咁预约就可以参与噶啦。咁家长可以带住小朋友啦，去体验一下啦。

传统嘅送锦工艺啦，亲手去制作耳环啊、头饰啊呢啲咁嘅饰品，吓咁除此之外咧，系啦呢度咧亦都系有唔错嘅一个餐饮茶饮嘅服务嘅吓，咁呢度咧就园区方面配套咗啱先所讲嘅呢啲游玩嘅项目之外啦，吓咁啊亦都通过呢个老校舍嘅改造啦，咁啊佢个布局亦都比较独特，有唔少嘅唔好话家长小朋友啦吓，年轻人啦都会带住呢个相机喺度咧，就系、是、去打卡影相，的确啊可以喺呢一个复古嘅校园啊同埋呢个林间步道之间去漫步嘅话咧。真係會有一種遠離煩囂一種悠然自得嘅感覺嚇，咁所以咧你都可以咧就喺呢個六一假期啦嚇，咁啊帶埋你嘅親朋好友啦，或者係小朋友啦，一齊去到我哋呢度嚇，感受一下呢個鄉村田園嘅美好風景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牛雕崗呢個位置啦，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好大下，特別往蓬果區方向嘅車道，仲有現時啦，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東關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嘅車都好多，咁經過呢度嘅時候，各位要注意耐心啲、小心啲啦。深匯大道中萬達對開嘅路段見到車都係繁忙嘅，現時啦，我哋新橋路啊咁見到普華坊對出嘅車道，現階段都比較多車。城西二路咁啊，见到依家咧往金沙方向呢边嘅车道都系比较之多车嘅。除此之外咧，亦都系有留意到咧，我哋现时咧就系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啊。咁呢个银老大道喺呢个位置路段咧，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所以经过嘅时候都要小心一啲。再睇翻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加强产业研究，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医药与健康、低空经济等领域，构建具有新会特色的未来产业布局。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布局建设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围绕未来产业需求，精准引才、系统育才、用心留才，要聚焦未来产业赛道，开展精准招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户新会，要

0: 强化要素保障，用好政策红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未来产业培育营造良好生态。27日，区人五部牵头组织夏北号民兵排民兵志愿服务队队员到双水镇开展绿美新会五边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在市桥村，针对厂区废弃物料堆积、村道垃圾杂草丛生等影响村容风貌的地点，民兵队员集中力量攻坚，清理工业废料、废弃杂物，清扫清运道路、枯枝杂草。在崖前村，民兵队员分工协作，分片包干清理闲置地，绿植周边杂草藤蔓，清扫路面巷道散落垃圾，疏通沟渠，让杂乱老旧的村居环境焕然一新。近日，广东印发关于完善指标池、资金池管理制度，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通知，进一步强化政策集成与改革创新，加快推动指标池、资金池落地。根据通知，广东将进一步发挥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设立围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特色产业导入的基金，建立投入、产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制范围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钱塘江、闽江、塔里木河、黑河和疏勒河等12条主要河流及青海湖区。根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公告，自2026年7月20日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向中国出口。海关总署动植检司负责人5月27日表示，海关总署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非洲农食产品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后，再次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全面检疫准入的农产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险，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滑波听就听得多啦，见就真系未见过、啊。其实乜嘢系滑波啊？
6: 滑波系指斜坡上嘅土体或者岩体受到地下水活动、雨水浸泡、地震或者是人工切波等的因素影响，在重力作用下沿着一定的软弱面，整体或者分散式顺波向下滑动的自然现象。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九八三。

0: 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我哋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2: 我哋关心嘅仲有
3: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3: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3: 新一面。
2: 聚焦社会时事，
3: 社会时事，
2: 网络热议，
3: 网络热议。
2: 今日观察。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翻嚟之后啦，系继续婷婷啦，同我关注下我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啊！咁啊，刚才都讲及到啦，吓咁啊，6月1号吓，咁我哋好多嘅同学仔咧都可以放假噶噃，只要你未满14周岁吓，都可以喺6月1号呢一日咧放假一日。咁啊，连埋星期六、星期日嘅话咧，就可以有一个小长假系嘛吓，3日嘅假期。好多朋友都话，好羡慕咁样吓。咁啊，再讲一样嘢俾大家听啊，可能你会更加羡慕啊。嗱，咁啊，关于我哋呢边要推行呢个春秋假嘅一个想法啦吓，咁啊唔知你有啲咩睇法咧吓？咁其实当然啦，我哋好多市民啊家长嘅意见都好重要嘅吓。咁啊为真正落实啦健康第一嘅教育理念啊，令到小朋友有更多嘅时间可以走进自然吓，亲近家人吓。咁我哋江门市咧正系积极咁去探索啦，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嘅制度。嗱咁啊春季就搭青啦，秋日就研学啦，咁多出嚟呢几日假应该点放，放几日呢你真实嘅想法呢其实都好重要㗎喎。咁所以无论你系学生家长定系教育工作者都希望可以听到你哋呢一个建议同埋意见嘅咁大家都可以呢就系去我哋相关嘅一个公众号平台啦咁填写一份春秋假网络调研问卷咁呢个问卷呢就可以采用呢个匿名嘅形式啦。咁相信啦你每一个嘅选择同埋建议啦咁都系我哋教育部门啦制定科学合理方案嘅一个重要嘅依据嘅。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差一啲宝贵嘅时间啦为我哋嘅教育出谋划策吓。OK, 咁讲起其实放假嘅话呢咁好多朋友都好开心㗎特别我哋啲同学仔系嘛。一年总会有3个月假，真系好令人羡慕啊！呢、這个寒假同暑假，咁不过咧之前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啦，哎呀唔系噶，我哋好似啲高三嘅同学，一年冇咁多假噶，可能喺你哋仲放紧假嘅时候，我哋就要翻学噶啦咁样吓。的确啦，咁睇翻今年高考著到最后嘅倒计时，咁呢一届嘅考生咧，其实都喺度搏紧命噶吓，即将成为准考生嘅学生同埋家长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因为呢据讲下我哋江门下届呢高三嘅开学时间呢係会延迟1个月嘅从往年嘅8月1号呢调整到9月1号听到呢道理会唔会觉得吓唔係几好吧咁样相信好多家长可能会有啲咁样嘅担心吓。根据呢最新公布嘅2026至2027学年江门市普通中小学校效力全市普通高中学校喺2026年到2027年第一学期开学时间呢即係9月1号亦都意味住啦高三学生个开学时间啦从往年嘅8月1号呢就延迟到调整到9月1号㗎。咁其实呢个变化呢就唔单单喺我哋江门呢边实行咁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亦都讲到啦呢一个新变化呢系结合我哋相关嘅一啲部门嘅意见啦同埋国家嘅建议。全省21地市系统一发布呢个效力㗎明确高三系9月1号开学。咁对于广东高三学生统一延迟开学咁呢个新政策呢亦都引起唔少家长网友嘅一啲热议啦。咁有网友就话啦希望今年啦仲可以俾呢个高三啦喺8月1号开学啦咁样。咁喺早两日啦广东省教育厅上线广东民声热线节目嘅时候呢亦都回应咗一啲市民家长嘅呢一个即係关切啦。咁其实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点解要延迟开学时间呢不嬲都唔系8月1号开嘅咩高三嗰啲。咁要理解今次调整啦首先係从呢个高考时间讲起。咁其实1979年到2002年啦全国统一高考呢就定喺7月7号到9号嘅。咁但係呢7月份呢係正值盛夏囉咁考生赶考呢就好似係赶考烧烤的烤。咁呢个时间段呢好经常会有台风啊暴雨啊洪涝啊等等呢啲极端嘅天气。咁2001年11月份教育部呢就宣布从2003年开始高

考时间是提前到六月份的，咁考试时间提前了，咁所以咧，相应开学的时间亦都随之提前到八月一号。咁呢个惯例咧系延续咗二十几年噶吓，咁啊今年我哋广东决定系打破呢个惯例，咁原因有三个嘅，第一个咧就系落实呢个健康第一嘅教育理念啦，其实就喺今年年初嘅时候咧，教育部咧就召开咗深入落实健康第一嘅工作部会议吓，咁啊睇翻强调咧就要系筑牢呢个接班人嘅身心根基啊吓，咁高三咧就延迟开学，咁亦都系佢哋提中之意。咁第二个咧就系国家课程方案有明确规定吓，咁广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同信息化处处长咧亦都讲到啦，去年年底吓国家发布嘅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咁啊对高三上课时间咧系作出咗明确嘅规定，咁呢一个政策咧前前后后咧经过咗一年半嘅考虑噶。咁第三个咧就系话目前咧全国已经有近20个省份将高三安排喺九月一号开学，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等嘅教育发达省份都系呢一个其中。咁所以咧，我哋省教育厅啊，咁通过呢个座谈会啦，听取咗一线师生嘅意见，咁而且咧亦都系征求咗教育部嘅意见，咁最终咧就系下定咗呢一个决心。嗱，咁啊，好多家长其实都有啲顾虑噶，就话延迟一个月，会唔会少咗一个月嘅复习时间啊？咁样啊，万一差呢一个月，佢成绩落后，咁点算啊？咁样，咁啊，亦都有人惊啊，会唔会有人咧趁住呢一个月自己去抢跑啊？会唔会有人自己去加餐啊？会唔会制造新嘅唔公平啊？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啲家长就话啦，哎呀，我哋咁忙吓，平时都冇乜时间照顾佢哋嘅假期同学习，都好惊佢哋啦，会系疏于即系复课啦咁样。咁啊，面对家长嘅担忧啦，咁省教育厅咧亦都系俾出咗明确嘅回应吓。第一个就系高考以省为单位组织，全省统一开学，统一高考，指标系唔变嘅，每个人嘅起跑线都系一样嘅，只要咧冇学校嘅抢跑，就唔存在唔公平。咁其次咧，学校咧会系优化呢个备考嘅安排啦，咁教育部门咧亦都会系严查呢个违规补课，咁相关负责人亦都讲到啦，会及时咧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乱象，避免咧俾家长造成更大嘅教育负担。咁啊，对于学校嚟讲咧，亦都要系密切关注翻学校学生返校嘅一个状况状态啦，做好呢个教学衔接同埋心理疏导。咁仲有对于家长嚟讲，亦都可以系根据小朋友嘅实际学业情况啦，合理去安排假期嘅学习任务，而唔系盲目咁去焦虑。最后要讲嘅就系话，延迟开学咧就唔代表松懈落嚟，家校社都要协同合力，将呢个暑假变成系一个舒能期蓄能期，而唔系空窗期。咁讲起呢个高考嘅话咧，最近亦都有一个留言啦吓，就话呢一个佢讲高考啊，用呢个 AI 改卷喎，系唔系咧？嗱，咁啊，随住呢个高考就嚟到啦，咁最近啦，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啦，呢一个话题亦都引起咗热议。咁啊，仲有一则啦，关于广东夏季高考用 AI 批卷嘅讲法啦，亦都喺呢个网络上边去流传。咁最近咧，记者咧亦都系咨询咗我哋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去了解咗，用 AI 批卷咧系不实传言嚟嘅。咁啊，为保障考试公平啦，咁自2024年开始啊，我哋广东喺全省嘅考场咧就启用呢一个实时智能巡查系统，利用咧人工智能技术去分析考试异常行为。咁而有呢一个网友所讲嘅就话，将呢一个AI 辅助巡考就误解为这个 AI 批卷，其实这个纯属就是概念的一个误解误读。咁睇返其实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们广东探索就用新技术赋能高校考场管理，以全力保障考试公平。咁喺2024年嘅时候啦，广东 AI 辅助巡考首次进入到我哋嘅公众视野。咁啊，全省考试我哋嘅考场啊，咁亦都系启用实时智能巡查系统，咁啊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咧，对呢个考场嘅现场监控啦，咁啊进行一个自动嘅分析。
咁呢个巡考系统重点系会监测考生传递可疑物品、监考员注意力唔集中等等呢啲十二种不当嘅行为。咁一旦发现有疑似不当行为嘅话，系统就会发出一个预警，并且系形成一个分析报告，仲会自动咁去截屏。

一起将呢啲截屏嘅信息啦，实时系发翻去考点。咁啊，经考点啊嗰、那个主考研判之后咧，啊对确有可疑嘅啊，都会系对呢一个特定考生进行一个重点嘅关注啊，及时咧有效咁去干预一啲作弊行为嘅发生。咁2025年咧，呢个系统咧持续系优化升级啦。咁同呢个智能安检门、无线电信号屏蔽，再咧。保密室智能巡检等等嘅手段咧，系共同咁去织密六为一体嘅高科技作弊防护网。咁啊，睇翻啦呢一个技术手段嘅升级啦，吓辅助考场管理嘅背后咧，亦都系我哋始终不变嘅决心吓，就希望可以俾我哋每一位嘅考生都能够企喺同一起跑线上，安心考试，公平竞争。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咁啊，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啦，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4: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6: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4: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6: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5: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新三尺行故事，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16: 喂喂喂，阿方姨啊！
17: 哦，黄产全啊，咩事啊？
16: 你睇下，你屋企装修啲砖头啊，都堆到我铺头门口嗰度啦，成条路窄到连手推车都过唔到，我啲货点入啊？
17: 我知我知，但系材料唔堆呢度，堆边度啊？你体谅下啦。
16: 体谅？我体谅你。边个体谅我啊？我呢间全记啊，一日唔入货，少做几多生意，你知唔知啊？
17: 咁我个装修啊，误工一日，你又知唔知我损失几多啊？
18: 喂，乜嘢事啊？咁嘈啊！
17: 啊，德叔你嚟得啱啦！
16: 德叔你又嚟得啱啦！嗱，你又评下你啦。阿方姨喺度装修，啲材料咧堆满晒我铺头门口嗰度，我啲客人想入嚟饮杯咖啡啊，都要攀山涉水咁滞。
17: 阿德叔啊！我又冇话唔搬，等呢批砖用晒啊，我即刻清咗佢。
18: 你哋呢一个情况呢，令我諗起咗一个古仔啊。
16: 古仔？德叔唔好玩我啦，我依家边有心机听古仔啊。
17: 係咯，我又边得闲听你讲古啊。
18: 嗱，你哋呢坐低先听我讲。清朝嗰

0: 邻居咧见到佢哋让，咁啊自己咧又让三尺，咁啊中间咧啊多咗条六尺巷啦。
1: 诶，即系话你让三尺，我又让三尺。
0: 古人咧都识得礼让为先，你哋现代人咧反而啊唔识嘅。
2: 前哥你整乜啊？琴晚杯咖啡落个黄脸喎，佢叻噶。
3: 哎呀，唔好意思啊，萝卜妹，唔记得咗你要三分糖添。我去加啲糖啊。
2: 前哥，你乜嘢事啊？佢冇三计噶，又系放衣撞手嚟打嘢嘛？
3: 就系咯，佢话等我用完啲砖就搬，用完一批又有下一批噶啦。我门口啊变成咗佢私人货仓啦。几时先叫用完啫？我啊查过文化典噶啦。
2: 吓，前哥，你仲查埋文化典？
3: 梗系，我要保障我嘅权益啊嘛。入边啊写得好清楚噶，不动产嘅商轮权利人应当咧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嘅原则，正确处理商轮嘅关系。好明显啦，佢又冇遵循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嘅原则。正系諗住自己方便，佢呀依家影响我做生意，我可以告佢㗎。吓、
2: 啊、告佢唔使佢验证係咪代价隔离冷舍楼上楼下佢唔使搞到佢僵㗎。
4: 阿全啊，方姨你睇到。
3: 咩事呀、啊、方姨
4: 嚟搵你商量下囉。嗱、啊、我諗过㗎啦，我之前呢真係冇考虑到我啲装修材料呢阻住你做生意嘅问题。唔好意思呀、
3: 啊。吓、啊哦，咁我都有问题，脾气火爆嗰啲，一下就扯火啦。
2: 唉，咁好啦，烟尘啊不宜近邻，日日节目行一顿流，日日见，和和气气佢先得噶嘛。
4: 嗱，从听日开始咧，我啲材料咧就唔一次送咁多过嚟，每日用几多送几多，咁咪唔会阻住你嘅门口太多地方咯。
3: 嗯。
4: 啊，仲有啊，啲装修材料咧，我叫佢日日九点之后先送过嚟。晏昼四点之前就要基本用晒，用唔晒咧就托晒上我嗰度，唔好阻住你。咁啊，全哥咧，你上落货嘅时间咧，就选喺九点之前同晏昼四点之后，咁得唔得咧？
3: 咁一般咧，送朝早嘅食材嚟嘅车都系九点前过嚟嘅，送晚头黑食材嘅车咧都系四点之后。阿方姨，你呢个方案都 OK 嘅。
4: 咁啊得啦嘛，咁就掂啦。等我同个装修师傅咧讲声先。
2: 嗯，佢咪好啦，佢就叫做各去一步，恢复欠口啊。
3: 都系德叔讲得啱，让佢三尺又何妨。阿方姨，你杯陈皮拿铁，少糖多奶，啱晒你口味啊。
4: 咦，阿全，你几时变得咁识做啊？
3: 你装修搞掂之后啊，剩低嘅墙面漆帮我门口嗰缝墙咧，全部都油过晒佢。你睇下依家缝墙几干净，哎呀，真系多谢晒你啊，方姨。
4: 唔使多谢，你唔嬲我就得噶啦。
3: 点会呢？
2: 请讲，你掟个牛奶啊？
3: 哦，唔该。
4: 萝卜妹啊，
2: 哎，方姨娘孩子，阿方姨啊，多谢你啊。楼下年纪快剪上啊，尤其是行过橙呢啊，棘到我啊，好彩你叫啲奶水佬饱饭好佢，多谢晒你啊。
4: 哎呀，唔使多谢。方便大家都是方便我哋自己咋嘛。上次明仔呀踩单车经过嗰啲松咗个砖啊，亦都试过争啲框低佢呀。
0: 喂，咁人齐啱啦。
4: 德叔啊。
3: 哦，德叔。
0: 大家好啊。嗱，我买咗啲苹果啊，请大家食。庆祝阿全呢同阿方姨化干戈为玉吧。
4: 哎呀，德叔，你讲嘢零舍夸张嘅，咩嘢干戈啫。
3: 咁就係囉，而且我哋早就冇事啦。
2: 係啦，挣挣挣挣到两败俱伤，样样样样杀恢复欠口啊。
3: 咁讲真啦，亦都多谢阿德叔你嘅三尺巷故事啊。
0: 咁啊，三尺巷啊讲完，依家呢有个两尺巷啊。
4: 哇，阿德叔，你本故事会啊几时先讲得完啊？
0: 古仔啊讲得完，但礼让嘅道理代代咧都讲唔完啊！
3: 咁等我冲啲咖啡出嚟，大家一边睇。

0: 间咖啡，一边咧听阿德叔讲古仔吓。
1: 好啊，
2: 好啊。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新三尺巷故事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關注下牛吊江呢個位置，咁而家咯往蓬瓦區方向嘅車道係比較多車噶，咁周邊嘅路段車流量咧亦都係比較繁忙，特別要留意咧就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東瓜路往東侯方向嘅車道都多車。現時咧東甲牌坊對開嘅江州大道東往牛吊江方向嘅車道繁忙嘅，東區學校現時見到咧亦都係比較之繁忙嘅，周邊嘅路段車係比較多，各位要注意控制車速。文华路文华小学对出的路段往桥兴南路方向，咁呢一个路段咧，见到车而家都系比较之密集噶，咁各位要注意小心啲啦。万达广场对开嘅新会大道中啦，咁往蒲岗区方向呢边车道系多车嘅，队伍都比较长，要注意耐心啲。除此之外咧，亦都睇翻我哋城区啦，咁现阶段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行车话系顺畅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back tonight.
6: 新汇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傍晚六点半，
8: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98.3，
3: 新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2: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1: 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1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2: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11: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2: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 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

0: 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

0: 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航。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

0: 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年确实长得好，哪能说的新车干燥呢？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6: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起收麦。
2: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7: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2: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8: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9: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1: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 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0: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3: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 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1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7: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8: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7: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4: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5月26号，区委书记陈超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相关重要精神，听取全区宣传思想文化8000万工程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自觉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奋力开创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要创新形式内容，提升主流舆论引导能力，不断凝聚高质量发展奋进力量。要繁荣文化事业，高质量推进文化强区建设，绘就为民实干的幸福底色。会议同时强调，今年是实施8000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8000万工程。
5: 5月27号，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各部门要加强产业研究，构建具有新会特色的未来产业布局，要注重传统、新兴、未来产业的协同发展，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聚焦未来产业赛道，开展精准招商，坚持场景驱动，以用促创，要强化要素保障，用好政策红利。会议同时强调，要扎实扎细安全生产和防汛防灾工作，严密做好防汛防台风及龙舟水防御工作，加强河道堤防、农村桥梁等巡查防守，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仲强调，低效用地再开发是激活存量土地、促进城市更新和优化空间布局的关键，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机制创新，以点大面推进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高质量发展，要建立跨部门高效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效能，要结合远景规划，将低效用地改造融入城乡建设。
4: 5月27号，区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0: 63次主任会议，听取区政府关于我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政策体系逐渐完善，服务设施持续扩容，养老服务供给能力稳步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会议强调，要优化区镇村三级养老网络，结合8000万工程，整合乡镇养老设施，优化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夯实基层养老服务根基。要深化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三类业态融合发展，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力度。要强化多元协同供给，坚持政府兜底保障职能，引导家政、物业、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养老合作。要完善要素保障体系，强化养老产业扶持力度，深化校企合作，破解专业人才短缺难题，落实配套设施四同步要求，升级智慧养老信息平台，全面提升全区养老服务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
1: 27号，区人武部牵头组织下北号民兵排民兵志愿服务队队员到双水镇开展六尾新会五边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在石桥村针对厂区废旧物料堆积、村道垃圾杂草丛生等影响村容风貌的地点，民兵队员集中力量攻坚，清理工业废料、废弃杂物，清扫清运道路枯枝杂草。在崖前村，民兵队员分工协作，分片包干，清理闲置地、绿植周边杂草蔓藤，清扫路面巷道散落垃圾，疏通沟渠，令到杂乱老旧的村居环境焕然一新。今次志愿服务行动充分展现了新会民兵队伍纪律严明、作风优良、担当实干的良好风貌。下步核区民兵队伍将持续立足基层，主动离职，常态化投身乡村建设、环境整治、应急保障等志愿服务工作，持续为六尾新会建设、乡村振兴注入坚实的民兵力量。
0: 2026年5月是我国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5月27号，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开展文化典进机关促履职提效能普法活动，提升依法履职工作水平。活动邀请签约法律顾问黎鸿孝律师为全体干部职工开展文化典宣传月专题讲座，讲座围绕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主题，立足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实际，详细讲解了退役军人在就业、创业、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等多领域常见法律问题。此外，讲座还拓展介绍了新颁布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具体讲解了六大坚持原则、构建全民普法新格局、主要普法内容等，进一步夯实干部职工法治理论根基。在场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学习了不少法律知识干货，要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自觉将学习文化典融入工作全过程。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现代轻工纺织是我市重点打造的8个千亿级、百亿级产业集群之一，在我们新会有不少纺织行业的佼佼者。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恒森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就是其中的一位。
4: 因为我呢本身就是学化学，我从小呢还是对化学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材料这一块跟国外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出来之后呢，也是对这一块觉得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啊，又加上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一块，然后呢我也有别的一个机缘是来到新会这块土地。那个时候因为这边的这个纺织业还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他当时 招聘的时候，我是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投了这个简历。
3: 一直以来，岑继中扎根研发一线，潜心钻研，勤勉敬业。即使在担任项目负责人后，依然亲自参与大多数的实验过程。
4: 我就是坚信细节是魔鬼嘛，如果你不参与到这个一线的一些工作中的话你可能很难去发现这些细节因为科研走向产业化一直都是有一条道路的那我们一些问题，我们作为这种做产业化转换的工作来讲，能够亲身的去解决一些问题，那最后把学校的一个科研落地到企业产生利润，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感到非常欣慰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是造福于社会的，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市面上出现的抗菌产品，这个其中的抗菌尼龙最早就是在新辉美达实现产业化的。
3: 好似咁样的案例仲有好多，岑继中总是能够精准地理合合作中的盲点，致力于将外部技术突破和新的发现通过二次开发、整合、对接，高效地转化为可落地、可量产的产品，切实地解决技术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深会优品乔都甄选，本期深会优品聚焦岭南津宝深会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甘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深会陈皮的陈香密码。记得锁定 FM98.3 深会电台，一起为深会优品打 call 啦。
6: 我认为呢传统的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呢，一定是建立在规范的标准化体系之上的。那我们在基础的资质之上呢，一直坚持以国际的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们的深会陈皮呢，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的标准。
5: 最新一期深会优品播出时间为5月17日11点到12点，5月3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5月31日14点到15点。
2: 推广深会名优产品，讲好深会产业品牌故事。深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吉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你即系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啊，全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9: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9: 耶、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天上的流云，
11: 墙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生活983，
12: 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淑德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马步走两步，马步走两步。咦，马步又怎可以做龙袍呢？以前皇帝的龙袍应该就是一些很珍贵的绸缎做的、哦、究竟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来嘉明哥了。嘉明哥间公司是私企来的嘛，咁佢老细成日都会安插啲自己人入嚟做嘢，咁啱得咁巧，老细嘅侄仔喺深圳就俾人炒咗，於是嘉明哥嘅老细就諗住益下自己嘅侄仔，等佢嚟自己公司做返个经理仔。点知一嚟报道嗰日先知道，原来老细嘅侄仔一开始喺深圳哥树嘅大厂入面係做计件工嘅。做惯计件工，一嚟到嘉明哥佢哋间公司做经理，做唔做得嚟呀？咁啊，梗系做唔嚟啦。所以唔够一个星期，老实嘅侄仔就话辞职唔做啦。睇到咁样嘅情景，嘉明哥其中一个老主管就话啦：，唉，讲俾佢走就走掂啦，冇攞块马鬃啊，整轮婆啊，唔系混吉啊，白撞啦。咦，老主管口中的马步做龙袍究竟指代的是什么呢？那么要讲返了，龙袍指的是古时候皇帝穿的袍子，再制龙袍呢当然是用绫罗绸缎去做料的，而且并非一般人家可以接触到的绫罗绸缎，而是皇家专供十分珍贵的料，仅仅是皇帝才可以用的那种布料才可以做龙袍。而麻布了，在旧阵时只配做平民百姓的衣料，所以说麻布做龙袍指的是不是那挺料。这句说话也都以物适宜，比如那以圣人。那又话回转头了，你估嘉明哥的老细不知道自己侄仔咩料咩？唔俾返个经理仔佢做，点同自己兄弟交代啊？依我睇嚟，呢啲都只係老细嘅门面功夫。门面功夫做足喇喎，好可能下个星期老细嘅侄仔就喺其他部门以基层员工嘅身份登场。你哋话係咪呢？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前方用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中。

0: 活在充满爱的幸福。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3: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2: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3: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2: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7: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上次我哋讲到辽兵进犯，杜马关总兵何东博嘅阵亡，佢嘅妻子杜金香同个仔何庆呢，就俾辽军嘅苏天宝俘虏咗去。苏天宝见到杜金香几靓，就收佢做老婆。佢又好鍾意佢个仔何庆，咁就收佢做仔，同佢改姓苏。杜金香同个仔嘅名呢，喺前面加多个姓，就叫做苏何庆。为咗呢件事，苏天宝就闹过好多次啦，唔准佢带个何字。佢仲同杜金香话：何东博嘅事唔准你话俾阿庆听，如果讲出一个字啊，我将你哋两仔乸一齐杀死。咁啊，苏天宝本来喺辽国咧就有老婆噶啦，同埋仔女嘅，因为长久喺中原打仗啊，好少翻去辽国嗰边，慢慢咧，佢都唔记得咗佢辽国嗰边嘅妻子儿女。杜金香呢，就为咗替夫报仇啊，一心就教子成才，忍辱18年。近呢年嚟，何庆学成咗武艺，不但人才出众啊，手上嘅双枪啊非常之厉害。咁啊，萧太后又好睇中佢，旧年就将自己外家嘅侄女萧艳秋啊嫁咗俾何庆。萧太后又唔知道何庆嘅身世啊，仲以为真系苏天宝嘅亲仔噃。等到萧天佐知道嘅消息已经迟咗啦，佢两个已经成咗亲啦，生米煮成熟饭。萧天佐啊，静静同苏天宝话：杜马关嘅事，无论如何唔能够俾苏何庆知道啊！苏天宝话：放心啦，你唔讲，我唔讲，有边个知道呢？佢阿妈跟咗我18年啦，早就唔思念前夫噶啦。唔怕嘅，咁呢次守天门阵要用人啊，就将苏何庆喺幽州城调到嚟阵内，镇守青龙阵。咁佢哋小夫妻先结婚咗半年，当然郡主亦跟埋嚟啦。杜氏夫人见到个仔新抱都嚟到前线，就放心唔落，亦跟埋嚟，亦想敲个机会揾翻个妹杜金娥。所以就咁样，一家人都住埋喺青龙镇内。杜氏夫人自从何庆招咗骏马，佢就好担忧。佢諗，如果冇呢个郡主，我仔都仲好容易返去中原替父报仇嘅。而家有咗呢个新抱，咁就好恶做啦。咁啱今日何庆捉到杨宗保同杜金娥，苏天宝就负咗伤唔喺屋企，老夫人咁先至从头到尾同我仔讲明身世。何庆一听完，条气一顶，哎呀一声就当堂晕咗不省人事。哎呀，吓到杜氏夫人手腾脚震，佢连忙出去帐外睇一睇，见到冇人嚟，先至扶翻起个仔，嗌翻醒佢。何庆一醒咗，放声痛哭：妈，哎呀，原来萧天佐、苏天宝是我的杀父仇人，等我杀死两个奸贼，反出青龙镇。老夫人话：乖仔，呢件事唔容易啊！镇内千军万马，又有老贼苏天宝喺度看守，你单人匹马点能够出阵呢？再讲出咗阵之后，你又投奔去边处啊？ 中原人会闹你系奸细，辽国又捉你，咁你点算好啊？咁啊，杜金娥如果真系我阿姨，佢能够帮忙就好办啦。冇错啦，冇错啦，你快啲将嗰两名宋将带嚟，等我睇睇嗰个女人到底系唔系你阿姨啊？如果系就更好咯。就算唔系，我同佢哋讲明咗真情，叫佢哋帮手替你父亲报仇啊！何庆听完就连忙去前边大帐，杨宗保同杜金娥两个仲绑住个树篱，周围有十几名军卒都看守。啲军卒见到副镇主到啦，就报告话：苏将军，啱先老镇主派人传令，要快啲将宋将杀死，叫你带住人头去见军师报功。哦，我知道啦。不过唔能够就咁样杀死佢哋，太过便宜佢哋啦。我要审问明白，然后一

0: 刀一刀将佢哋割死。引嚟，将佢两岸押到后帐。遵命。接棍卒连忙将两个人解低，推佢哋去后帐。杜金娥见到咁样，心凉啦。哎呀，乜桂英写嘅字条都唔中用嘅？杨宗保细细声问：七婶娘，啱先你同嗰个家伙认咗亲戚，系真定假噶？
1: 我都搞唔清楚啊。系啊，桂英字条上面咁写嘅，话嗰个小将系我疏堂家姐杜金香个仔。
0: 嚟到后帐，何庆将杨宗保、杜金娥带咗入去，就吩咐啲兵卒翻扯。然后佢对杜夫人话：妈，呢个就杨宗保，嗰个就杜金娥，你识唔识佢啊？杜夫人企起身，抹干眼泪，行埋去仔细咁打量杜金娥。唉，十八年冇见面咯，岁月消磨，都唔似当初个容貌，一下之间冇认出嚟。但仔细咁睇多几睇，都仲系旧时嘅模样。杜金香认出系自己嘅妹，佢揽实阿金娥，放声痛哭。杜金娥亦认出嚟啦，佢话：
1: 家姐，想唔到今日我哋仲见翻面啊！
0: 杜夫人又高兴又凄凉，一下就晕咗。何庆连忙将阿妈抱上床，同杜金娥、杨宗保解开啲绳索。杜夫人醒翻起身，紧紧咁揽实杜金娥话：
1: 阿妹，我而家系咪真系发紧梦啊？唉，见到亲人，我就算死都眼闭咯。啊，系啦，阿庆啊，快啲嚟拜见你阿姨啦！
0: 何庆极白咁样跪低，对住杜金娥话：阿姨，请你饶恕我大逆不道，疆场无礼。阿姨，你打我啦！
1: 杜夫人话：阿妹，我都冇几耐命噶啦，呢、這个仔就交俾你啦。
0: 杜金娥话：
1: 唔好咁讲，家姐，阿庆，快啲起身啦！呢个系你表弟杨宗保啊。
0: 咁杨宗保同何庆互相见礼问候，杨宗保亦过去拜见过杜夫人。
1: 杜金娥问：家姐，我姐夫系姓何噶，你点解会嚟到苏家呢？
0: 杜金香当堂面红耳赤，于是将自己屋企发生嘅事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咁讲出嚟。杜金娥好同情佢，忍唔住流出眼泪。佢话：
1: 家姐，呢啲唔能够怪你嘅，你抚养咗个仔长大成人，你系何家有功之人啊！怪都系怪萧太后无故进兵，萧天佐同苏天宝害得你一家骨肉分离啫。我亦系个苦命人，丈夫杨七郎俾人哋害死咗。而家我无儿无女，见到家姐你我真系高兴。阿庆系你个仔，亦算系我个仔，我哋两个守住佢一个，咁就叫做一子两不绝啊。唉，阿妹，仲有件为难嘅事啊。佢个老婆系仇人萧天佐个女啊，叫做萧艳秋，人哋肯唔肯跟埋我哋一齐走呢？
0: 杜金娥话：哎呀，咁就难啦噃。
1: 阿庆，事到临头，你要自己揸主意至好啊。
0: 阿姨，我要替父亲报仇，反出青龙阵，你帮我手啦。
1: 但你老婆点算呢？
0: 佢啊，咁，唉，何庆为难啦。因为郡主萧艳秋同佢阿爹萧天佐就唔同，萧艳秋为人心地善良，言慧聪明，容貌秀美，性情温柔。佢对何庆真系百依百顺，一啲都冇话因为自己系金枝玉叶就摆款嚟到欺负何庆，对待家婆亦非常之孝顺。两小夫妻举案齐眉，如胶似亲。老夫人而家一提起郡主，何庆为难。杜金娥话：

0: 要替父报仇，又要杀萧天座，咁严秋肯唔肯过你呢？杜金娥说话讲到呢处，杜夫人又是喊啦。
1: 哎呀，可怜啊，可怜啊，夫君啊，夫君，18年咯，你坟前冷落，连个拜下你嘅人都冇啊！你有个仔等于冇仔，死都唔闭眼嘅你。
0: 何庆听佢阿妈咁样讲，个心好似俾刀吉咁。佢谂，唔通我真系为咗老婆就唔报杀父之仇咩？大丈夫人生在世，父仇不报就枉为人。谂呢处佢就话：妈、阿姨，我有咗好计策，你睇处等一等，我许许就翻嚟。杜夫人话：
1: 乖仔啊，你有骨气，阿妈就好高兴。不过我个心抱咁严德，我唔准你难为佢噶吓。
0: 何庆听咗咩都冇讲，佢心谂：佢阿爹杀咗我阿爹，咁佢又系我个仇人，我杀死佢先。何庆揸住宝剑出咗帐篷，直奔郡主嘅黄罗帐。呢、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佢嚟到黄罗帐前面，见帐门半开半掩。里面是灯光明亮，听见他妻子把声话：
1: 丫鬟，云马爷怎么还不回来的？啲餸又冷晒了。
2: 丫鬟话：云马今天打了胜仗，老夫人请了他去，实是他们两位老人家为云马庆功贺喜顶了。我看啊，不如你自己吃先吧。
1: 不好，我等佢翻嚟一齐食。
2: 哎呀，你睇啲餸都冷晒啦，
1: 再助热翻佢啦。
2: 我哋啲助热过4次咁多啦，仲系咁助住啲餸就唔好食噶啦。
1: 唔紧要，我唔饿。
2: 你仲话唔饿？朝早食过饭，中午群咪冇翻嚟，你又冇食。而家个天都黑啦，食啦。
0: 何庆一仗我听呢番说话，当堂成个软晒。
1: 唉，妻子咁严德，
0: 点忍心对佢落手呢？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唉，算啦算啦，佢还佢，佢阿爹系佢阿爹，我不如翻去同阿妈讲下情，带埋佢走吧啦。佢如果唔肯跟我走先，再讲啦。于是翻转头就行翻去母亲嘅寝帐。佢母亲嘅帐篷冇点灯，何庆啱啱嚟到门口，就听见佢母亲喺里边喊：
1: 唉，都唔知道阿庆能唔能够同佢阿爹报仇。如果冇咗郡主呢，事情就好做好多嘅。而家有郡主喺度，我就怕佢变心咯。佢两个啱啱结咗婚。睇着郡主嘅面子，佢对萧天座都唔落得手噶啦。呢次如果报唔到仇，我亦冇咩好望咯。我真系死咗好过啦。
0: 何庆听佢母亲咁样讲，块面发兴啊！唉，唔通我为咗个女人，连父仇国耻都唔理啦咩？唔得，我即刻就去。见到郡主，我已经唔同佢讲说话，入到去我切咁一剑斩死佢就系啦。于是何庆噔噔噔噔快步如飞，又走翻去郡主嘅黄罗帐，一去到啪咁推开帐篷门，冲入去里边，举起宝剑对住萧艳秋就要斩落去。萧艳秋啊，唔知咩回事噃，见到个丈夫凶神恶煞要杀自己，吓到傻咗咁。不过，佢虽然是个郡主，但亦会多少武艺嘅。点解呢？因为萧太后几个女呢都系女将嚟，萧艳秋同佢哋一起长大，亦学过一啲。而家萧艳秋一睇危险啦，连忙将个身一闪，一拿住何庆嘅手，佢话：
2: 哎呀，郡马，你做咩啊？为咩事要杀我啊？
0: 何庆冇讲说话。

0: 挫甩只手，宝剑向旁边一抽，嚓又落嚟咯。郡主见到丈夫怒气冲冲，面色都变晒，知道真系要杀自己，吓佢呱一声跪低，双手拉住何庆嘅衣襟话：郡马，边度激嬲你啊？我冇得罪你啊！如果你听咗咩闲言闲语，都啲小人摆弄啫，你唔好信啊！你而家咁样受起剑落，我就冇命噶啦！如果你一下错手杀咗我，后悔就迟啦，郡马。讲完啲眼泪一串一串咁流。何庆听咗老婆呢番说话，肝肠寸断，心软啦，把剑亦斩唔落去。但佢跟住一谂，我同佢藕断丝连，就点样报复仇呢？一咬牙关，佢就话：嘿，唔杀死你，难成大业。你唔好讲啊！夫君啊，夫君，你我半年嘅夫妻，恩恩爱爱，无缘无故，唔通你忍心杀我咩？就算从前嘅恩爱，你半点都唔念落，你都要叫我死得明明白白啫，系噶，夫君。你讲啦，你讲为咩事要杀我啊？你讲啦，你讲啦。
1: 郡主喊得好伤心，因为铁石心肠都会俾佢感动。何庆点都硬唔起心肠啦，砰一声将宝剑掉喺地下，一伸手将郡主扶翻起身，佢话：贤妻，你受惊啦，我被事情所逼啫，你唔好喊。讲完，佢喝退咗左右嘅仆人婢女，扶郡主坐喺床上，佢话：你唔好喊，啱先，啱先我同你开玩笑啫，
0: 唔系。郡马，你唔好呃我啦，你一定有咩为难嘅事嘅，你讲我听一下。
1: 唉，贤妻啊，我讲咗你个心就算啦，你唔好问啦。何庆转身就要行，萧炎秋一手拿住佢，
0: 你有说话唔讲清，就好似钝刀杀人咁。我唔俾你走，
1: 咁好啦，我就如实讲你听啦。我系中原人，同萧家，亦即系你哋全家有杀父之仇。
0: 吓？咩话？你哋苏家同我哋萧家有仇？
1: 唔系苏家，系我哋何家同你哋萧家有仇。我唔系姓苏，我姓何，我叫做何庆。
0: 吓、啊？你姓何啊？
1: 你听我讲。于是何庆将佢前因后果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同郡主讲出嚟。佢话：今日我要杀死苏天宝同个萧天佐为父亲报仇，所以我先至入嚟杀你。贤妻啊，贤妻，难得你对我一片痴情，真系叫我进退两难啊！萧炎秋听到呢番说话，成个人都冷晒。
2: 嗱，各位，呢对夫妻真系难做咯。欲知后事如何，请你下回。
3: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干力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4: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5: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啲，
6: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4: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7: 文明城市

0: 美麗啲。
1: 報告祝融大將軍，前面有片大樹林，正好是我哋範圍的好機會啊！
2: 好，好，好，三軍聽令，去前面那片大樹林搜尋令我哋可以發圍的火苗啦！
1: 報告祝融大將軍，到處都找不到有人亂丟煙頭，找不到火苗怎麼辦啊？
2: 啊，冇火苗，我哋點發圍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於當世利後代。
4: 家是我哋温暖的港灣，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低效用地再开发是激活存量土地、促进城市更新和优化空间布局的关键，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机制创新，以点带面推进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高质量发展，形成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拓展产业发展承载空间的可推广实践案例。要建立跨部门高效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效能，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盘活存量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要结合远景规划，将低效用地改造融入城乡建设，用建筑语言改善城市风貌，传承新会文化底蕴，赋能城乡品质提升。夏日时节，古井荔枝迎来了甜蜜的丰收季。古井镇丘陵山地多，土壤气候适宜荔枝生长。荔枝种植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目前全镇荔枝种植面积约1000亩，受小年影响，目前只有妃子笑、白糖樱等少量早熟品种集中成熟上市，主要供应新会本地市场。后续桂味等优质中晚熟品种将陆续成熟上市，持续解锁夏日鲜甜。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复旦大学、广七所等共同联合研发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27日正式发布，首批共发布5条指数，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气温指数包括日均温指数和制冷指数，主要适用范围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9市。美国政府27日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施压。美国媒体报道说，此次制裁针对的是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及任何与该机构合作的个人或实体。这一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哇，小云，点解你只脚咁多？

0: 昨晚瞓觉咯，唔记得挂蚊帐啊。
1: 咁大胆噶你？
0: 知广东啲天使噶啦，一直都系咁多蚊嘅。哎呀，落班之后都真系要买翻几棵嗰啲猪笼草咧，灭下啲蚊先得啦。
2: 吓、啊，猪笼草点灭蚊啊？
0: 你唔系冇听讲过系嘛？猪笼草佢嗰个笼口咧有香味啊，可以吸引啲虫咧飞过去，然之后咧嗰啲虫跌落去个笼底嗰度咧就会被消灭咗噶啦。
2: 唉，虫还虫，蚊还蚊啊嘛。嗱，吸血嗰啲蚊咧就唔会受到猪笼草嘅吸引噶，因为吸血嘅蚊咧都系雌性嘅蚊。
0: 嗯，我知啊。
2: 吸引蚊嘅信号咧系体温信号、二氧化碳信号、汗液产生嘅信号啊。
0: 哦。
2: 猪笼草吸引昆虫嘅密路信号咧，就唔能够引起嗰啲吸血嘅雌性蚊嘅反应嘅。唔单止咁样，好多猪笼草本身咧就系嗰啲蚊繁殖嘅天堂。喺室内养猪笼草啊，唔单止唔可以消灭啲蚊，反而可能成为啲蚊滋生提供条件添啊！
0: 咁即系唯有落翻个蚊帐啦。
2: 梗系啦，最有效嘅方法嚟噶嘛。
0: 嗯。
3: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三汇陈皮是三汇区特产，是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只有产于三汇区这个特定区域，以三汇金这个特有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三汇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在三汇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的，才能够被称为正宗的三汇陈皮。三汇陈皮不单只能够入药，仲能够煲汤、泡茶、做菜等，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效果。新会陈皮中有一种的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的含量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亦都是一定的道理。但年份越久远的陈皮价格亦都会比较高，购买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营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迎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7: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0: 错， 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天上的流云，
11: 墙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夏日茶。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5: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6: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7: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6: 新会电台，
8: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9: 12/1的阳光折射呈现
10: 20/25
9: 玻璃幕墙，光影藏
6: 露，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于何俊文。
1: 前一排呢就同朋友去卡拉 OK， 咁啊我係嗰啲呢即係電視熒光幕出啲乜嘢我一定會攬起支咪唱嘅，唔理咩歌。咁跟住我啲朋友同我講，喂你唱得幾好聽喎，不如喺個 show 度唱啦。我話咁都好啊，咁就唱啦。咁喺呢度好多謝啲朋友提議到，喺呢度特別送俾我啲好朋友，多謝。

0: 也就能合衬。
1: 系啦，呢啲就系我哋追求嘅松弛感。我谂听 live show 最大吸引力就系话，你好似被音乐包围， yeah. 而歌手就好似朋友一样坐喺你面前，即系为你唱一样。嚟自 Eason 陈奕迅啊，重新翻唱我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寻开心》，都好似几啱呢个晚上嘅时间啦。我哋喺呢一种酷热难当嘅气温之下，我一度相信啦，只有音乐可以系清凌嘅。欢迎你呢度 FM98.3 新会电台啊！继续嚟走 DJ 文台，唱文两个小时，用音乐将你包围，有我哋嘅不期而遇。

like the Michael Flynn song Tell Me All About It。呢一位嚟自有美国方面加州嘅男歌手啊，佢声音永远都带住呢一种嘅温暖，又或者好似南加州嘅海洋季候风一样清爽宜人啊！每一次听佢音乐嘅时候咧，都感觉即系好似如沐春风一样，尤其呢个仲夏夜，又或者系好炎热嘅季节当中啦，舒服晒，就好似饮咗一杯加咗盐嘅水一样。这个星期四的晚上时间，可能工作会有啲咁多压力，因为听日系最后一日工作咧，好多手头上面嘅嘢需要忙完。但系呢两个小时，我都可以交俾音乐。

可能我哋每日都希望可以喺生活当中去寻找一啲嘅新鲜感同埋不一样。於是我哋都会系尝试喺简单平淡嘅生活当中去揾翻一啲特别事情。呢一件其实会唔会都系其中之一啦？一位久违嘅听众又再度翻嚟。系咯，爵士猫话咁，佢话获取一些灵感，亦都沉迷一些游戏，关闭咗一段时间之后，所以好久不见，翻到阿猫最中意听嘅不期而遇，就好似一个傻孩子翻到屋企食饭，讲出嗰句我翻嚟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系28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90%之间，吹偏西风2至3级。预计我区听日都系高温晴热为主，5月30日至6月4日雷雨天气增多，近期天气炎热噶，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请注意翻防暑降温。月末至下月初天气转唔稳定噶，请注意翻防御局地嘅雷雨袭击。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I a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4: Hello, I am KA1 张李浩俊。Oh no, what's that? Oh 不，这是什么？
3: What happened? 怎么啦？
4: It's my glasses, 是我的眼镜。Allison, I broke my glasses. Allison, 我弄坏了我的眼镜。
3: Oh no, oh 不， let me see, I don't think I can fix them. 我来看看，我想我也不会修理它。
4: But I can't see well without them. 可是我没有他们，我看不清楚。
3: Don't worry, I will tell your mommy and you will get a new pair of glasses. 没关系啊，我会跟你的妈妈说，你很快呢有一副新的眼镜啦。
4: Thank you, 谢谢。
3: 保护好眼镜呢，是保证儿童眼镜在使用时透光率高的根本措施。儿童怎样才能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呢？第一，眼镜存放要适当，暂时取下时眼镜不要让眼镜片直接接触桌面，也就是让眼镜处于镜架两臂收回、脚臂向下、镜片向上的姿势。如果晚上睡觉，要将眼镜放入眼镜盒内，以防止镜片磨损、压坏、摔坏。眼镜盒不可过软，否则长期挤压可使眼镜臂变形，戴起来呢有一点的斜度，而影响视力哦。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Glasses 眼镜。
4: Glasses 眼镜。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5: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哎，黄楚啊，厂喺边储存嗰啲废矿物油呢啲危险废物咧，要及时转移处置啦。
7: 大概有几多少要处理啊？
6: 大概2-3吨咁多啦。
7: 量咁少，交俾嗰啲有危废经营许可证嘅第三方去处理，收费有啲高喎、有冇其他更加平、更加快捷嘅处理途径噶？
6: 我听讲咧，村入边有个专门收废矿物油嚟提炼嘅小作坊，价格咧又平啲。嗱，反正我哋量唔多嘛，不如咧我哋将呢啲废油交俾嗰个小作坊嚟处理啦。
8: 咁啊，真系会悭翻啲，但系得唔得嘅咧？请教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9: 是不得的，这些是属于违法行为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112条规定，企业将危废提供或者委托给没有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处所需处置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够200,000的呢，按200,000计算，并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8: 看来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法律后果真的很严重，各企业生产经营当中无必是遵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无论产生的危险废物数量多又或者少，都应该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危险废物交给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储存、利用、处置活动。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1: 啊，你
12: 系你啊。
1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2: 你嚟得啱啊。
1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1: 好办法啊。
12: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1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3: 诶，好啊好啊好啊。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5: 天上嘅流云，
16: 墙角嘅阳光，
1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5: 相伴九八三，爱上行日长。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善命中。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6: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7: FM 98.3，
5: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7: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去旅游系咩时候，或者去过咩地方呢？我觉得咧，即系嗰啲世界之窗啊，民族村啊，应该好多小朋友咧吓，应该系好多朋友系小个时候咧就去过嘅。系啊，咁啊，今时今日咧，当然间啦，应该都冇乜太大嘅欲望咁，但系佢毕竟会为我哋嘅童年咧带嚟咗好多好美好嘅回忆，好多好开心嘅记忆嘅。系有时我哋好似系忽略咗，即系有好多嘅景点，其实我觉得有咩好玩啊，或者点啊咁样。但系当你系即系一家大细嘅时候咧吓，咁你就会觉得哦，原来咧，当你睇到你自己嘅小朋友咧喺度玩得好开心嘅时候咧，你就真正明白其实旅行嘅意义唔单单系自己嘅感受，而系咧成家人咧喺呢个氛围之下嗰种幸福感啊嘛。今日咧想介绍嘅呢个地方咧，其实系真系几啱咧，一家大细啦，去俾你啲小朋友咧留低呢个最美好嘅童年记忆嘅地方。嗱，同样系深圳嘅，咁但系就唔再系世界之窗啊，或者民族村啊，而系一个新嘅呢一个景点吓，几侏罗纪下嘅，呢个叫做系深圳青青世界生态园啊。咁佢就係一個咧，將熱帶雨林啦、萌寵樂園啦，同埋親子遊樂園咧集於一體咁樣嘅寶藏地方。咁特別係適合週末啦嚇，帶住小朋友去放電啦，又或者其實自己過去咧，即係吸下氧、影下相啦，都相當之舒服嘅。系啦，咁其实咧，青青世界咧就唔算大嘅，咁但系咧，精华嘅项目咧就好集中啦，吓咁下边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咧 ，highlight 下一啲嘅值得打卡嘅地方啦。嗱，第一个咧就系热带雨林啦，咁啊呢个可以话系全员嘅呢个灵魂嘅。一行入去咁就系雾气缭绕嘅木栈道，咁啊阳光好嘅时候咧，咁仲可以系睇到呢个丁达尔嘅效果嘅，咁啊同埋呢一个嘅彩虹嘅。成件事咧，真系好似系进入到呢个绿野仙踪啊，嗰啲仙境里面一样。咁啊，里边咧仲有好大型一啲嘅巨骨舌鱼啦，咁同埋好逼真嘅呢一个恐龙模型噶。咁所以咧，嗰个氛围感系相当之足够嘅，咁真系好似好侏罗纪咁啊嘛。第二个咧就叫做萌宠乐园啦，咁啊仲可以好近距离咁样投喂一啲嘅羊仔啊、牛仔啊、松鼠啊同埋兔仔咁样嘅，咁啊小动物咧都相当之温顺啦，咁小朋友咧都可以系花$10买一份嘅胡萝卜，咁啊同一啲萌宠们咧亲密互动，咁啊我感觉咧就系相当之治愈嘅。第三个蝴蝶谷啦，咁啊系一个好巨大嘅呢个生态嘅大棚里边啦，充满晒好多个鲜花啊咁样，然之后咧就系成群嘅蝴蝶咧就喺身边飞舞。咁如果穿着住呢个浅色衫去影相嘅话咧吓，即系呢一个蝴蝶咧仲有可能咧主动咁样落喺你嘅身上嘅，相当之浪漫啊！第四个是叫做森林乐园的，咁是专为小朋友设计的一些无动力的游乐区，咁有一些的攀爬网啦、彩虹吊桥啦、滑梯等等啦，咁可以俾一些小朋友在这里尽情咁样释放下精力，完全可以玩一个的上昼啊。系啦，咁啊，点样去高效即系出呢条嘅游活落线啦？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哦，一日搞掂就 OK 噶啦，假期唔多啊，又唔想喺度住多一晚啊。咁啊，即系建议咧，大家朝早嘅10:00之前咧就入园。咁如果喺我哋呢边去嘅话，麻烦你就6-7出发噶啦。10:00之前入园嘅话咧，就人少景美，咁可以好悠闲咁样就系拍出呢个大片感咯。咁啊，园区唔大嘅，如果系不走回头路嘅话咧，其实慢慢逛嘅时间大概用3-4就 OK 噶啦。嗱，推荐嘅路线咧就系入口啦，咁啊直达呢一个嘅热带雨林啦，咁啊包含呢一个侏罗纪公园啦，啊再去埋呢个蝴蝶谷。然之后到呢一个萌宠乐园，最后咧就系玩呢一个嘅森林乐园，然之后去到出口噶啦。 园区嘅喷雾时间啦，记住啦，因为呢个热带雨林嘅话，少咗喷雾啊，呢个喷雾嘅话，一定会系即系氛围感啦，可能会打折嘅。咁个喷雾时间咧，大概系上昼嘅10点到11点半啦，晏昼嘅2点半到4点嘅。咁啊，每20分钟就拍一次。咁所以咧，想拍出呢个雾气咧，同埋彩虹嘅朋友仔，就要掹好呢个时间啦噃。嗱，需要門票嘅，咁啊，成人票咧大概系80元啦，兒童老人家咧就大概40元到。如果係1米2以下嘅兒童啦，同埋70歲以上嘅長者就係免費嘅。交通方面，咁啊，其實如果喺我哋呢邊去嘅建議就係可以自駕啦。如果係即係坐高鐵去到嘅話，咁可以係轉地鐵嘅，咁啊搭乘呢一個嘅地鐵5號線，咁去到呢個荔灣站，咁啊再打車起標價就可以到達嘅啦。其實都方便嘅喎，咁因為咧喺呢一個嘅高鐵站，我都直接就可以坐呢個5號嘅地鐵線啦。系啦，咁啊，自驾当然系好啦，但系如果你净系得节假日去嘅话，就要小心啦，咁啊，真系考虑清楚啦，因为节假日呢度嘅车位就系相当之紧张嘅。嗱，记住，因为呢个热带雨林嚟嘅，所以咧植被咧就系相当之茂盛嘅，咁啊，相对嚟讲啦，蚊虫都会比较多啦，咁一定要系带翻呢一个嘅驱蚊水。然後就是涂防曬啦，穿衫的話就建議淺色的衫啦，拍照出片啦，咁同埋一定要係穿翻一對舒適的防滑的運動鞋，因為路面濕滑啊。園區內都有呢一個餐廳噶，不過相對講就偏貴啲啦，咁啊建議大家都係即係自己帶翻啲乾糧零食，咁就會 OK 啲。係啦，咁啊去到某一個年齡階段。你的開心不等待自己的，可能就是成家人的，所以呢今期介紹的這個、哦、很適合親子的這個青青樂園啦，都推薦下各位的家長啦，可以是一家大小去感受一下這個天倫之樂啦。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叹。
1: 最叹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叹啦。
0: 最叹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低效用地再开发是激活存量土地、促进城市更新和优化空间布局的关键，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机制创新，以点带面推进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高质量发展，形成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拓展产业发展承载空间的可推广实践案例。要建立跨部门高效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效能，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盘活存量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要结合远景规划，将低效用地改造融入城乡建设，用建筑语言改善城市风貌，传承新会文化底蕴，赋能城乡品质提升。夏日时节，古井荔枝迎来了甜蜜的丰收季。古井镇丘陵山地多，土壤气候适宜荔枝生长。荔枝种植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目前全镇荔枝种植面积约1000亩，受小年影响，目前只有妃子笑、白糖樱等少量早熟品种集中成熟上市，主要供应新会本地市场。后续桂味等优质中晚熟品种将陆续成熟上市，持续解锁夏日鲜甜。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复旦大学、广七所等共同联合研发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27日正式发布，首批共发布5条指数，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气温指数包括日均温指数和制冷指数，主要适用范围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9市。美国政府27日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施压。美国媒体报道说，此次制裁针对的是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及任何与该机构合作的个人或实体。这一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收听，再会。
4: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你即系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6: 全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0: 唔使，钱哥啊，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天上的流云，
7: 长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
7: 爱上夏日。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系属于啲女作品咧热播嘅时间啦，嚟就许廷铿嘅《青春颂》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继续系将呢一个钟嘅时间交俾你哋啊，出嚟今晚想听嘅歌或者想分享嘅内容咧，用微信嘅方式去话俾我听嘅，号码方面5377205975377205975977。首先啊，浅笑就话咧，今晚嚟咗一个充满文化气息嘅地方啦，听节目同埋烧烤嘅。36度高温嘅烧烤体验咧，真系未开始烧已经系身水身汗啦。咁啊，以往咧都系人哋烧烤俾我食嘅，今晚咧就做起烧烤工啦。咁完全唔识烧烤嘅我咧，今晚以后咧应该都系一名合格嘅烧烤工。今晚嚟一首《少年》啦，送俾所有嘅同学仔听，祝佢哋都六一节快乐啦。咁忽然之间有个谂法嘅，我应该咧就系、是、将手机咧连接呢一个嘅学校嘅广播，俾全校都听到嘅，咁就拜托你啦。

季啦。嗰年特別結束之後咧，離校嘅前一日，咁啊舍友們咧就一個個啦飲到爛醉到凌晨嘅。咁我係唔係咁喜好煙酒咧？咁反而就好清醒。我將鬧鐘咧調到靜音，咁第日朝早嘅7:00咧，其他舍友仲喺度沉沉睡去，我就小心翼翼咁樣係即係刷牙洗面啦，帶上已經打包好嘅行李啦，認認真真咁樣環視咗一下四周，搭住出租車咧直接去實習嘅單位報到啦。四年大學真係一眨眼就過去咯。咁其實咧，從第一開始咧，就為咗個人前途咧奔波勞碌，好似尋日仲係開學嘅第一日咁樣，熱淚盈眶，未嚟得切好好咁樣道別。暗戀嘅人亦都冇告別就結束咗啦。今晚就點一首阿杜嘅離別啦。

听好似第一次喎。睇到明月感性嘅一面啦，同埋咧点唱嘅内容啦，都几有画面感同埋故事性，就好似睇咗一出阿嫲的情书咁样，系嘛？关于你毕业之后嘅嗰个嘅，即系哇，凡人的一生咁样。好啦，咁其实咧就群里边有人话啦，何生系未对于呢一首《青春纵情有独钟》啊咁样吓，有冇统计过系咪呢首歌播放率比较高？其实我都承认嘅，承认咩咧？就系、话当有一样东西离你渐行渐远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疯狂地去怀念了。 OK， 跟住落嚟阿健仔，他说就今晚很多点唱

0: 旁白咧去配下呢一首《记得》啦。
1: 不期而遇，何俊文。
0: 嗰日你叫我忘记，我点一点头。但系时间行咗咁耐，你个样喺我记忆里边反而更加清晰。我哋讲好咗唔翻转头。

讲好咗要各自好好过。呢啲说话我都记得，从未忘记，只系偶然之间会谂起我哋真系爱过噶。所以请允许我喺心里边留一个角落，俾你住低落嚟。你放心啊，我会努力咁样过得好好，就好似我哋当初希望嘅咁样。

佢话听咗呢首歌之后，谂起一段说话，等我释怀，等我执念消失，等我再唔会记起你，冇人再可以控制到我，除非我心甘情愿。你从未驯服我，我只系喺爱你嘅时候咧，收起獠牙，然能够

牵绊我嘅都系我付出嘅真情，我若释然了，无奈我何？嗯，系啦，咁呢个就系心心念念，明月心心念念嘅嗰个情感丰富嘅听众啦写过嚟嘅一段嘅文字。好啦，跟住咧就今日咧有好多奇遇啊嘛。好啦，咁啊爵士猫啊，佢话讲起毕业咧就谂起咗开学，就好似咧听到不期而遇，多咗好多新嘅名字、新嘅点唱人咁样啦。咁我自己又入咗一个新嘅班级，然而不期而遇呢一个又新又旧嘅班级咧依然存在，真系太好啦。我查翻下聊天记录。你好似喺2025年嘅3月4号嗰一晚之后，就再见唔到你。

我忽然之间谂起一句说话，但又记唔到嗰句说话，系啦，大致意思就系嗰个人来人往咯，我依然喺嗰度咁样啦，然之后咧就不乜不乜话，我真系冇记得呢句说话。无论啦，即系听众朋友又好啦，一代一代咁样不断咁样即系出现离开咁样啦，但我依然系啊，依然留晒喺我哋 FM 98.3 嘅每个晚上8点到10点钟啦，希望

用音乐同你不期而遇。件事系咪变得好坚守？变得好长情、好浪漫？我觉得如果打工去到呢个境界，都系好事嚟咯。最后一首歌，是他说不给我读出他的 ID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
4: 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5月26日，区委书记陈超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相关重要精神，听取全区宣传思想文化8000万工程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自觉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奋力开创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要创新形式内容，提升主流舆论引导能力，不断凝聚高质量发展奋进力量。要繁荣文化事业，高质量推进文化强区建设，绘就为民实干的幸福底色。会议同时强调，今年是实施8000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8000万工程。
2: 5月2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

0: 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各部门要加强产业研究，构建具有新会特色的未来产业布局，要注重传统、新兴、未来产业的协同发展，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聚焦未来产业赛道，开展精准招商，坚持场景驱动，以用促创，要强化要素保障，用好政策红利。会议同时强调，要扎实扎细安全生产和防汛防灾工作，严密做好防汛防台风及龙舟水防御工作，加强河道堤防、农村桥梁等巡查防守，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仲强调，低效用地再开发是激活存量土地、促进城市更新和优化空间布局的关键，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机制创新，以点大面推进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高质量发展，要建立跨部门高效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效能，要结合远景规划，将低效用地改造融入城乡建设。
1: 5月27号，区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3次主任会议，听取区政府关于我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政策体系逐渐完善，服务设施持续扩容，养老服务供给能力稳步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会议强调，要优化区镇村三级养老网络，结合8000万工程，整合乡镇养老设施，优化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夯实基层养老服务根基，要深化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三类业态融合发展，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力度，要强化多元协同供给，坚持政府兜底保障职能，引导家政、物业、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养老合作，要完善要素保障体系，强化养老产业扶持力度，深化校企合作，破解专业人才短缺难题，落实配套设施四同步要求，升级智慧养老信息平台，全面提升全区养老服务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
0: 27号，区人保部牵头组织下北号民兵排民兵志愿服务队队员到双水镇开展六尾新会五边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在石桥村针对厂区废旧物料堆积、村道垃圾杂草丛生等影响村容风貌的地点，民兵队员集中力量攻坚，清理工业废料、废弃杂物，清扫清运道路枯枝杂草。在崖前村，民兵队员分工协作，分片包干，清理闲置地、绿植周边杂草蔓藤，清扫路面巷道散落垃圾，疏通沟渠，令到杂乱老旧的村居环境焕然一新。今次志愿服务行动充分展现了新会民兵队伍纪律严明、作风优良、担当实干的良好风貌。下步核区民兵队伍将持续立足基层，主动履职，常态化投身乡村建设、环境整治、应急保障等志愿服务工作，持续为六尾新会建设、乡村振兴注入坚实的民兵力量。
1: 2026年5月是我国第6个文化典宣传月。5月27号，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开展文化典进机关促履职提效能普法活动，提升依法履职工作水平。活动邀请签约法律顾问黎鸿孝律师为全体干部职工开展文化典宣传月专题讲座，讲座围绕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主题，立足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实际，详细讲解了退役军人在就业、创业、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等多领域常见法律问题。此外，讲座还拓展介绍了新颁布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具体讲解了6大坚持原则，构建全民普法新格局、主要普法内容等，进一步夯实干部职工法治理论根基。在场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学习了不少法律知识干货，要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 自觉将学习文化典融入工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

0: 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二十一号、神舟二十三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二十一号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二十一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二十一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3: 5 4 3 2 1，起航。
4: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5: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4: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6: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8: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9: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8: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0: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8: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1: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技术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

0: 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7: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8: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0: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1: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也可以找我们。
5: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3: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2: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0: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4: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4: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3: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0: 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支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2: 今天粤北和粤东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左右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市县晴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广州市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8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孟凡丽会见德国经济界代表团；
1: 广东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2: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博士博士后专场今天举行，部分岗位年薪超50万元；
1: 广州航天小镇开工建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航天产业重要增长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预计今年全国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了由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卡特琳娜·赖歇率领的德国经济界代表团一行。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热烈欢迎赖歇以及随行的德国官员和企业家，并简要介绍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德长期互为重要经贸伙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引领推动下，多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也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能。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了来华访问的莫茨总理，就进一步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中德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广东与德国多领域往来密切，携手开展了一批互利共赢的重大合作项目，特别是今年三月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全面投产，双方面向未来增拓合作潜力大，互补性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努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我们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德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与德方一道推动两地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支持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达产满产加快发展，打造中德经济合作的标杆，同时加大优质企业和产品的互推互借力度，用好中欧班列等贸易通道，促进贸易规模持续增长，聚焦汽车、医疗器械、工业软件、新能源等，加强双向投资，共同探索绿色转型新道路、新模式，推动形成更多惠及长远、相互成就的标志性成果，不断开拓共赢发展新空间。广东经济活力强，人口基数大，市场空间。

0: 空间广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动能强劲，机遇众多，热忱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多在大湾区广东走一走看一看，积极发掘新商机，将更多高端制造、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优质项目放在广东，我们将全力提供最优服务，为外资企业在粤投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赖歇感谢广东的热情接待，他说德中经贸关系紧密，德国一直将中国视为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彼此均从对方的发展中受益。广东是中国的经济大省，制造业实力雄厚，创新生态完善，绿色转型步伐快，与德国工业优势高度契合，众多德国企业在此布局业务，希望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地多层次多领域交流交往，持续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支持双方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强化贸易往来，推动双向投资提质升级，加强汽车、机械制造、化工等传统领域合作，积极拓展人工智能、循环经济、生物医药、数字技术等新兴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会见中，部分德国企业家就深化与广东相关产业的合作发言，一致表示看好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的经济前景和市场机遇，将持续加大在粤投资力度，深化产业链协同，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绿色转型等方面开展更紧密的协作，共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及相关司局负责同志、省领导王希、张国志参加会见。
1: 经贸合作在中德关系中是稳定锚和推进器。昨天，中德经济界圆桌会在广州举行，吸引了政界、商界200余人，中德100家企业参加，携手应对全球挑战。本台报道。
2: 广东是中国与德国经贸合作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省份之一。德国连续多年保持广东在欧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地位。双方在绿色石化、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新能源储能、检测认证等领域均深度合作。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3: 中方在中德贸易中存在不小规模的顺差，德国的同事们认为应该更加平衡地发展双边贸易，我们愿意进口德国的优质产品、技术和服务，我们相信只要中德双方保持相互开放，平衡双边贸易只是时间问题。
2: 近年来，粤企加速布局欧洲市场，投资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等重点领域。截至2025年，广东在德国累计设立企业含机构272个。今年1到4月，广东在德国新增企业含机构4个，中方实际投资额3424.5万美元，同比增长40.5%。与此同时，一批标志性德国项目也落户广东。2026年1到4月，德国在广东新设外商直接投资企业16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74万元。围绕广东省与德国友好交流情况，与会嘉宾纷纷建言献策。 TUV 南德集团首席财务官尼采：
4: 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新的中心，我要代表整个集团感谢这边给予我们极大支持，让我们很快能适应市场，所以我希望双方有更加开放友好的合作，能够让我们的发展可持续下去。
2: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董事长张传卫：
5: 我们目前服务组的员工80%来自于德国，我们从技术合作到供应链的合作，包括我们跟在座的德国企业家，我们已合作超过了70家德国公司，从材料到部件，从电器到控制系统，我们推进了全方位的合作。
2: 联合机器人集团执行董事萨埃迪：
0: 我们现在专注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如何将智能技术运用到我们生活中。我们看到中

0: 国企业展现出非常强大的活力以及创新能力，所以我认为双方的合作能够帮助我们共同研发生产出符合时代需求的产品，所以我们非常乐意将我们的技术带到中国来。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广东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监督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数据条例草案的说明，书面听取汕尾等三个地级市三项法规的说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上述法规的审查报告。会议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实施情况的报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19批群众举报件208件，其中来电62件，来信146件，列为重点件9件，涉及大气70件、水48件、噪声40件、生态21件、固废19件、土壤4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53件、深圳19件、珠海4件、汕头10件、佛山3件、韶关2件、河源7件、梅州4件、惠州10件、汕尾6件、东莞12件、中山6件、江门5件、阳江7件、湛江17件、茂名8件、肇庆5件、清远5件、潮州3件、揭阳19件、云浮3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0批10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42件，阶段性办结41件，正在办理中22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3: 干事创业政绩观至关重要。连日来，广东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报道。
1: 近日，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一企业进行回访，作为中山重点产业项目，该工�厂总投资25亿元，规划8条高端饮料生产线，达产后年产值超20亿元。项目建设初期，企业曾面临食品生产许可、特种设备办证、流程合规等多重难题。东鹏饮料集团中山基地厂长李可：
5: 我们要办食品许可证办证期间提前介入，跟我们下面的员工提前沟通，到现场来指导。市场监督局这次高效务实贴心的服务，让我们真实感受到中山营商的环境越来越好。
1: 中山市场监管部门还全力护航文旅发展。五桂山密林水域度假区翠亨新区文旅项目在5一国庆假期前遇到办证难题，市场监管部门坚持现场办公，加急办理，确保景区如期开放，为游客安全游玩提供坚实保障。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石航：
6: 我们将学习教育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紧密结合起来，教育和引导我们全局的党员干部牢固地树立监管为民的理念，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
1: 江门市公安局政务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融合培训，强化工作人员政策解读、情绪疏导、问题解决能力。

0: 一季度累计培训120余人次，专业服务水平持续提升。江门市民荣先生，
1: 下个星期就要去香港参展，但系公司通知落嚟之后，先发现我哋嘅通行证系过咗期嘅，通常系7日先办得好嘅事。我哋嚟到现场同工作人员讲明咗我哋嘅情况之后咧，工作人员同我哋开咗绿色通道，三个工作日已经帮我哋出到证。
0: 今年以来，江门市公安局政务服务中心紧扣为民造福正确政绩观，深耕专业沟通能力，建设优服务解难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让办事更省心，沟通更暖心，服务更贴心，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擦亮江门公安最美窗口。江门市公安局政务服务中心民警穆琴：
2: 公安高频业务随时办，自助办，培养窗口工作人员耐心倾听，表达理解，体现关切的能力等等，目的就是深入推动一门集中，一窗通办，让企业和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办多项事。
3: 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昨天在深圳开幕，大会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15/5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汇聚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监管机构、交易所及投资机构代表。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通过主旨演讲、圆桌讨论等形式，多维度探讨15/5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与服务科技创新的投资新机遇。本台报道。
0: 会上介绍，当前沪深北上市公司合计超过5500家， A 股总市值约120万亿元，其中超1000亿元市值的头部公司约200余家，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力度持续增强，2025年全年现金分红合计约2.55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瑞银全球金融市场部中国主管房东明：
4: 虽然我们A 股占到全球股市市值的大概8%左右，但交易量已经是12%，可以看得出来交易型的投资者可能先行。那我很期待这个愿景的实现，包括今后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里面，成为这个全球资产增加配置中国资产、中国 A 股的这样一个黄金的这个5年和10年。
0: 泰盟投资集团执行董事、联合创始人单伟健：
5: 成为一个全球科技中深度加工能力和单一市场，这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而是经过深度加工能力和单一市场，这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而是经过中国过去20-30年的发展、积累、努力所造成的。而这个优势呢，会持续下去的。因此呢，对于全球的投资者来讲，那么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这个发展是可以持续的，持续就在于有科技作为依靠。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国际投资者信心明显提升。在机构开放方面，目前已有27家知名国际金融机构在华设立控股或全资的证券期货基金机构。截至2025年底，沪深股通、港股通标的市值覆盖率分别超90%和85%，境内外投资者跨境投资便利程度持续提升。境外上市渠道保持畅通，截至2026年4月，中国证监会已办结418家境内企业首次境外发行上市备案申请。泰国证券交易所总裁阿萨德杰·孔克里：
6: 我们也希望泰国投资者有机会投资深圳上市公司。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一个所谓的存托凭证项目，泰国专业投资者、散户投资者可以以泰铢的分比例投资国际公司股票，因此尝试与深圳交易所合作，看看如何实现双向资金流动，将会很有趣。
3: 今年五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近段时间以来，广东省普法办、省司法厅及各地司法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活动，为群众提供法治服务，增强群众法治意识，让民法典深入人心。本台报道。
0: 27号晚，法要南粤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

0: 场活动暨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启动发布会在广州塔广场举行。活动设置了法治闯关体验区、法治展览区、法律咨询区和趣味普法体验区等多个板块，将法治宣传融入市民生活。广东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文芳芳：
1: 法律呢是与每个人都休戚相关的，那么普法大赛呢就是为了给群众提供一个人人可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普法平台，也是我们广东的一个创新实践。
0: 云浮以典润民、生法在身边为主题，通过打造沉浸式法治教育场景，将法律知识与互动体验、安全实操相结合，增强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云浮市云城区高峰街道云流社区党委书记梁田：
2: 线上在居民群推送案例短视频，线下设法治宣传栏，分老人、青少年精准宣讲，让大家随时学法，遇事懂法，用法治守护社区平安和谐。
0: 清远将普法宣传带进校园，组织200名幼儿园师生在互动体验中开展法治启蒙之旅。孩子们通过模拟法庭等环节，亲身感受法庭氛围和司法威严，体会法治的作用和力量。清远市司法局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沈小琪：
3: 构建家校社协同普法格局，以法治之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清远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注入新活力。
0: 每周将主题普法与体育赛事深度结合，通过赛事宣讲加互动体验加案例解读模式，将民法典知识融入趣味互动。梅州市民：
4: 带小朋友过来，感受氛围的，气味性比较强的，然后能让大家都能参与，能够发动，让大家不知不觉当中感受到两种知识。
0: 2026年广东省工会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广州落幕，来自全省各地市的25支代表队、近100名工会社会工作者同台竞技，集中展示广东工会社会工作者队伍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5: 本次大赛设团体赛和个人赛两个赛制，含理论知识测评、个人演讲展示、团体知识竞答和案例路演四个环节。理论测评涵盖工会法、劳动法、社会工作实务、集体协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等内容。个人演讲以我的工会社工故事为主题，25名选手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服务职工的感人故事。个人一等奖选手、佛山市顺德区总工会顺德区派驻君安工会社工胡雪莹：
6: 我是在基层里面是干了10年的，各方面的知识我都知道一点，对我这个笔试的成绩是非常有优势的。然后我在分享的时候分享的是我和工会组建的故事，因为我们每天去跑企业、动员企业去电会、去开展活动，我觉得去分享我这样的故事我非常有感触。
5: 团体决赛中，9支晋级队伍围绕工会建会入会、权益维护、争议调处、困难帮扶等真实场景进行方案设计和现场展示，全面检验了选手的业务功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团体一等奖选手、中山市三工联动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林子暖：
7: 今天的这个工伤案例的一个路演，我们是做过类似的一个服务，相当于说我们之前的工作也由一个在线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的就是工作方法、工作目标、工作的一个成效更加的清晰，也希望说将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复制到更多的一个街道的工会里面去做，汇集更多的工商职工，彰显我们工会的责任。
5: 本次广东省首届工会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旨在通过以赛代训、以赛赋能，全面检验广东省“14五”期间工会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成果，选拔储备一批听党话、跟党走、本领强、业务精、有情怀、讲奉献的工会社会工作者队伍，推动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发展。团体一等奖选手、中山市三工联动职工服务中心社工马小婷：
8: 平常其实我们只是针对于某一项工作的，但是这个项目其实考察的是比如说组建啊、维权之类的，所以可能是一个对自己自身工作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审视吧。
9: 本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部分市县仍有高温天气，今天粤北、粤东市县转中雷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左右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粤北、粤东市县32到34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4到36度。30号到31号，南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象台提醒公众需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新闻简报：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博士博士后专场今天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行，70多家企事业单位现场引才。博士岗年薪普遍29至44万元，部分岗位超50万元，配套含科研启动经费、住房补贴、人才落户、子女入学等。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昨天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集中展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年来的举措成效。
0: 记者央真报道，广州航天小镇昨天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50亿，1期项目预计于2027年7月建成投产，项目将分阶段推进建设，形成涵盖火箭制造、卫星制造及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航天产业重要增长极。广州航天小镇位于黄埔区西基岛，地处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关键节点。
1: 记者唐梦媛报道，昨天13点41分，广州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一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负荷达2546万千瓦，同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1.39%，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2个月。
0: 记者唐梦媛报道，南方航空计划于6月2号起正式复航广州至云南昭通直飞往返客运航线。这将极大缩短两地间的时空距离，结束两地无直飞航班的现状，架起了云南东北部至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通道。
1: 新闻浏览：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通知，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改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指引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计量技术规范、计量服务产业、智能赋能计量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打造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
1: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从昨天起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首批考虑制定临床量表评估、中医灸法拔罐推拿、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等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7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5: 再起

0: 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早晨，七点半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资政中路以及甜心路还有新会大道西南华立交往河北村方向车流量都是较大的，大家路过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关路往东侯路以及东侯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路面的私家车占据较多，但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北元红绿灯这边，北元往人民会堂方向后灯的车辆亦都是有所增加的。资政南路口以及是江州大道西，从监控见到现时东西双向行车都是顺畅的。最后来关注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现时往启超大道方向车流量较大，咁翻工翻学时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俗语入面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乾隆王契斋，乾隆王契斋。咦，乾隆王咁多个阿哥价格都唔够，仲要去契个仔，咁呢个契仔又系何许人也呢？喺呢个时候，同样要请出我哋嘅好朋友阿嘉明哥。大家冇疑惑咧，点解乾隆王个契仔同嘉明哥有关呢？大家听埋落去就知点解。嗱，有一日，嘉明哥去探望一位好德高望重嘅老前辈阿长叔，咁一见到阿长叔，两个人就寒暄一番。但后屘见到阿长叔愁眉苦面、神情戚戚，就问阿长叔系咪有啲咩为难之处啦？只见长叔叹咗口气，就同佢讲起咗自己经济拮据、生活艰难。阿嘉明哥心谂唔系啊。长叔，你个仔都喺度做紧嘢啦，收入听讲都几好、啊。于是就问翻阿长叔，阿长叔就话啦：，我最近激到班闲散人士，日日大饮大食，十个情七个盖，叫佢攞翻啲伙食费，佢毫无羞耻咁话自己系。在乾隆王的契仔、哦、哎呀嘉明，你得闲帮我劝下他。听到这说，嘉明哥就不便再问下去，就怕长叔继续伤心了。于是就回家问他阿妈，长叔的仔几时契了给乾隆呢？他阿妈一听哭笑不得，就说了：
3: 嘿嘉明，都叫你学好啲神会话啦，乾隆王个契仔，我真系走额请啦！
1: 嘉明哥一听就更加之唔明啦，佢心谂长叔个仔姓陈嘅、哦，唔系叫周日清、哦。嗱，原来系咁嘅，乾隆王指嘅就系清朝嘅皇帝，在位长达60年。喺小说《乾隆王游江南》入面就话佢有一个儿子叫做周日清。专门咧就陪佢游江南嘅，所以喺我哋生活话口中所讲嘅走额请嘅意思就系日日都清，形容有啲人一有钱就使得一干二净、身目分明，亦即系我哋所讲嘅大化洒喇。而乾隆王契仔呢句说话，亦都系以人名释义，比喻不善积蓄嘅人。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

0: 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筍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0: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必够喎、
5: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万丈放飞梦想，
1: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日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上午的7点39分啦，欢迎大家来到 FM98.3 新会电台。今日的神采飞扬啦，除了有游戏之外啦，迎来了诗恩啊，应哥你好啊。
3: 是早晨，那么今日的天气状况呢就基本上都是跟我们这两日所预测的一模一样啦，那么继续呢就是热火朝天啦。那么好多朋友呢就会觉得啦，嗱嚟緊嘅呢几日呢会唔会有雨水咧嚇，咁啊嚟緊嘅週末咧會唔會即係呢一個嘅天氣嚇，咁啊咁炎熱嘅天氣咧有所緩解咧嚇，咁啊最近咧亦都係我哋江門嘅天氣啦嚇，咁啊簡直就好似一個大蒸籠咧嚇，咁亦都係可以講得上咧又濕又熱嚇，咁啊好似一個啫啫煲嘅模式啦嚇，咁啊暴雨同埋呢一個嘅暴曬啦嚇，咁啊呢兩大嘅主角咧可以講得上咧就係你方唱罷我登場嚇，咁啊嚟緊嘅天氣狀況會。唔会都会出现有雨呢吓，我哋一齐嚟关心一下呢个天气嘅情况吓。
2: 系啦，咁今日啦，我哋新会啦，江门嘅大致嘅天气都系维持晴热，而周末啦可能会有大雨再度上线啦。咁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啦，呢几日我市嘅天气都系炎热，最高气温达到咗35度，而全市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啦，亦都喺度生效当中啊！提醒各位街坊咧，一定要注意做好避暑同埋防晒啦。
3: 嗱咁啊，今年嘅第六号台风咧，长尾咧吓，咁啊都响昨日咧吓，咁啊佢中心位于距离菲律宾马尼拉偏东约1650公里嘅大约平洋嘅太平洋嘅洋面上边啦，系嘛，强度系持续。呢一個嘅熱帶風暴級啦嚇，咁啊佢以每小時10到15公里嘅速度咧，向北偏西方向咧就移動，咁啊強度咧都係逐漸加強，並且咧就係向台灣島以東嘅洋面咧就靠近嘅。
2: 係啦，咁好多市民就關心啦，呢個颱風對廣東有冇影響嘅咧？咁係根據翻中央氣象台目前預測嘅路徑啦，颱風長尾係唔會登陸廣東，甚至乎係離我哋有啲遠嘅添，但係可以降温嘅颱風雨啦。大概率就是冇噶啦，咁廣東咧都係會繼續維持咁炎熱嘅天氣啊。咁如果係呢個颱風嘅長尾啦，佢嘅強勢發展可能會帶走更多嘅水氣啊。咁我哋廣東啦獲得嘅水氣就會減少啦，所以30號前後嘅雷雨範圍啦可能會

0: 減少噶。
1: 嗯，咁啊，所以未来几日咧，咁啊呢个台风长尾咧，对广东嘅陆地咧就冇直接嘅影响吓，但系可能咧有间接嘅影响。三十号嘅前后咧，雷雨嘅情况吓嘛都可能会有吓嘛，请大家亦都要注意留意最新嘅一个天气预报。嗱，咁啊，今日开始咧，我市系以高温晴热嘅天气为主啦。五月三十号到六月三号咧，雷雨天气系增多嘅。咁啊，近期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吓。咁啊，周末呢一个到下个月初啦，咁啊天气转为唔稳定啦，咁啊注意防御局部地区雷雨嘅一个突袭。
2: 生活如果有开关，
3: 呢、这个早上我哋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神采飞扬，让你我
2: 心飞扬，
4: 心飞扬。
0: OK， 而家即刻进入到我哋神采飞扬嘅节目时间当中啊！咁最近啦，生活区都有好多嘅活动啦，有五一八嘅国际旅游日啦，啊博物馆日啦，仲有系旅游日。咁喺五月二十六号仲有一个宣传月嘅活动启动仪式嘅噃。喺五月二十六号上午啦，生活区喺生汇万达广场举办咗五二六我爱路爱护铁路共享平安主题宣传教育月活动嘅启动仪式噶。咁呢个活动啦，旨在系普及铁路沿线爱路护路知识，提升群众啦守护铁路安全嘅意识，营造全社会啦共同维护铁路安全嘅良好氛围。
1: 嗯，咁啊，响活动嘅现场咧，亦都系设一个典型嘅案例警示啦，吓咁啊，互动嘅体验、法律法规宣传三个区域，亦都吸引咗大批嘅市民咧就驻足参加噶。嗱、咁响典型嘅案例警示区当中咧，咁啊，工作人员咧亦都系结合展板啦，讲解行人进入铁路嘅线路啦，吓摆放障碍、击打列车吓。到割呢一個嘅設施等行為嘅一個危害，咁啊同時咧亦都係逐一科普沿線嘅輕硬嘅一個漂浮物啦、消防點火啦、違規種植、施搭亂建、傾倒垃圾、損毀護欄、違規升放無人機等等呢一啲嘅風險，以案抒發，令到廣大嘅群眾同埋企業咧亦都係深刻認識到維護鐵路安全係人人有責噶。
0: 系啦，咁另外咧喺互动体验区同样系人气高涨噶，现场嘅工作人员耐心咁解答啦，点样举报隐患、沿线种植咧有咩注意事项等等嘅问题，咁市民参与问答仲可以获得小礼品添。咁喺法律法规宣传区啦，亦都系重点宣传咗《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等嘅法规，帮助群众啦明确权利、义务以及系责任啦，增强法治嘅观念噶。
1: 嗯，咁啊，亦都有市民参加呢一个嘅活动，参加完之后咧，咁啊，佢哋亦都系对呢一个嘅活动有自己嘅一个睇法，我哋听听佢点讲啊。
5: 今天专门过来听工作人员讲得很清楚，铁路附近不能种太高作物，不能乱堆杂物，看到护栏破损要及时反应，我们老百姓也要主动配合，守护好我们门口的铁路安全。
1: 嗱，咁啊，据了解咧，呢个启动仪式之后咧，咁啊，爱路护路嘅宣传咧，将会系常态化，进村居、进校园、进呢一个企业，进一步咧就扩大呢一个嘅影响路。築牢咧就係全區鐵路安全嘅人民防線。
0: 嗯，
1: 係
0: 啦。咁除咗一啲嘅宣傳知識進校園之外咧，其實我哋嘅學生啊都係主動走出校門，喺各個領域咧大顯身手嘅噃。咁近日2026年生活區百名學生勞動技能大賽決賽啦，就喺新會古典家具城呢邊舉行。嚟自全區各校嘅35支學生精英隊伍啊，齊聚現場同台比拼噶。
1: 嗯，咁啊，百人共作咧，非遗榫卯嘅技艺体验咧，成为咗全场嘅一个焦点。嗱，一榫一卯嘅一个拼接咧，一拆一合嘅一个实操咧，令到好多嘅学生们咧，就响指尖上咧触碰当中咧，直观咁样去感受到中华传统嘅木制作工艺嘅一个嘅智慧啦，沉浸式体悟精湛嘅即系呢一个嘅匠心嘅精神啊吓。
0: 系啦，咁喺呢个体验环节结束咗之后咧，就进入到决赛嘅实操环节。小组赛嘅小学组啊，呢个任务咧就系将一啲废旧物品啦，改造成有实用价值或者系观赏性嘅新物品，限时系60分钟嘅噃。咁喺一啲嘅选手嘅巧手制作之下啦，一件件旧物品啦，焕发咗新生噶。咁跟住落嚟啦，听一下新会东区学校学生韦同学以及系新会上雅学校嘅学生钟同学，佢哋系点讲？

0: OK，
1: 它是由纸箱搭建而成的，顶部用卡纸和仿皮纸做，上面用剪一半的纸杯来装饰。车身是用家里废弃的水管制作的，醒狮头是用家里彩色纸袋还有箱子制作的。
2: 咁啊，初中组咧就响需要90分钟内咧就设计，并且咧就制作一个嘅校园嘅一个徽景观啦吓，嘅微景观啦吓。咁啊，要求咧就系体现审美能力咧同埋空间布局嘅思维。唔少嘅参赛选手咧就响设计当中咧就融入咗新会地标元素，以及咧就系传统文化，令到作品咧就更具呢一个嘅特色啊。
0: 系啦，咁据介绍啦，从呢个赛事启动以嚟，新会全区初赛已经系累计吸引超过3500名嘅中小学生参加噶啦，亦都系涵盖城区同乡镇超过百所嘅学校。咁经过决赛现场激烈嘅比拼啦，评审专业嘅评审同埋一个综合打分，呢一次大赛咧最终系决出咗各组别嘅奖项噶。
2: 咁我哋一齐嚟听听咧啲嘅老师啦、主任啦，佢哋对呢一次嘅活动有啲乜嘢嘅睇法吓？
3: 这些作品呢，既融合了传统的技艺和非遗的文化，创意无限。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流的平台，实现我们五育并举的教育目标。
4: 可是呢，我为我拿到一等奖感到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次劳动大赛能很好的提升我的动手能力，还有创作能力，还有艺术审美，以及学到各方面的环保知识。
2: 嗱，区教资中心区教师发展中心亦都表示啦，咁啊将持续咧就深耕呢个嘅劳动教育咧，整合社会资源，深化校企协同，搭建多元嘅劳动平台啦，咁啊推进劳动家嘅一个模式，引导青少年热爱劳动，善于劳动。
0: 系啦，咁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啦，咁我哋美好生活当中都需要一啲音乐嘅点缀啊。咁另一场比赛咧就同音乐有关啦。近日第二届粤韵侨都曲艺达人选拔赛新会赛区嘅海选赛啦，就喺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呢边举办，一众嘅曲艺爱好者齐聚舞台，为现场嘅观众啦献上咗一场精彩纷呈嘅视听盛宴啦。
2: 咁啊，所以响现场啦吓，咁啊选手们咧都系依次登台啦，咁啊大家亦都身着住非常之精美嘅戏曲嘅一个元素服饰啦吓，咁啊容妆精致啦，仪态端庄，咁啊举手投足间咧亦都韵味十足吓，咁啊唱腔婉转圆润，身段优美。令到咁亦都充分咧，就体现出新时代曲艺爱好者佢嗰个扎实嘅功底啊！
0: 系啦，咁据了解啦，呢一次海选赛系分为少年组、青年组同中老年组三大组别嘅，咁亦都吸引咗我区深耕曲艺领域嘅爱好者踊跃报名参赛噶。咁我哋跟住落嚟啦，听一下呢啲参赛选手系点讲嘅。
5: 我作为一名上下学校的音乐老师，我一直都很喜欢粤语的，我也希望自己可以继承和传承这个这么好的优良传统，也希望带给我们的小朋友更多去了解它。
6: 我学了粤剧一年的时间了，刚好有比赛想过来挑战自己，从比赛中获得更多经验，希望能让更多人听到我的声音，也希望自己在粤剧表演中越做越好。
2: 嗱，呢一次嘅赛事咧，全程咧亦都秉承呢一个公平、公正、公开嘅原则啦，系咪？现场嘅专业评委啦，从唱腔功底啦、舞台嘅表演啦、身段嘅仪态啦、情感表达啦等多个维度，对每一个参赛嘅节目咧，亦都系进行咗细致严谨嘅一个评比打分啦。系咪经过激烈嘅角逐咧，同埋严格嘅评审，海选赛咧，最终响少年啦、青年啦、老年三个组别当中咧，就系各评选出三个嘅优秀节目。嗱，呢一啲嘅優秀節目咧，亦都係脱穎而出嚇，咪亦都代表我哋新會賽區咧晉級市級嘅一個嘅賽事，奔赴更廣闊嘅舞台，展現新會曲藝嘅風采，傳承橋都粵韻文化。
7: 由新會品陳皮，本節目由中華老字號新寶堂特約播出，
8: 弘揚道地陳皮文化，新會陳皮小課堂。三会陈皮是三会区特产，是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只有产于三会区这个特定区域， 以新会金一个特有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发三年以上的，才能够被称为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不单止能够入药，还能够煲汤、泡茶、做菜等，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怎样食用新会陈皮呢？对一些市民受寒之后引起的感冒咳嗽、流清鼻水、咳痰、痰白色或者痰稀这些症状，可以用新会陈皮加生姜煮水治疗。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来煲汤，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到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呢，陈皮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帮助肠胃消化吸收。新会陈皮小课堂。
9: 电动车好方便，
10: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9: 揸车咪行路中间，
10: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9: 红灯停，绿灯行，
10: 十字路口等一等。
9: 唔顾安全抢时间，
10: 零站电门都严慢。
9: 遇上塞车搏命逼，
10: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9: 车祸如虎要牢记，
10: 冇仗命再挡义气。
9: 交通规则要遵守，
10: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嘛！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0: 处处见路鸟语花香。
1: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色彩飞扬。
0: 早间听新闻，
2: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3: 5月26号区委书记陈超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听取全区宣传思想文化8000万工程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宣传方式，聚焦重点领域，讲好生活故事，做强媒体融合，深化本土特色，打造陈皮启超文化小鸟天堂三张名片，完善公共文化建设，深化文明创建，建设文化强区。会议要求全区要树立一盘棋思想，聚焦重点工作，聚力攻坚，实行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强化督导考核，压实各级责任，凝聚工作合力，确保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4: 5月27号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加强产业研究，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医药与健康、低空经济等领域，构建具有新会特色的未来产业布局，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布局建设中视平台以及是概念验证中心，围绕未来产业需求精准引才，系统育才，用心留才，要聚焦未来产业赛道，开展精准招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户新会，要强化要素保障，用好政策红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未来产业培育营造良好生态。

0: 5月27日，区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3次主任会议，听取区政府关于我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嘅报告。会议强调优化区镇村三级养老网络，结合8000万工程整合乡村养老设施，优化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要深化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三类业态融合发展，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家庭养老床位创建力度，完善养老服务供需衔接机制，提升康养服务品质。要强化多方协同供给，发挥政府兜底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深化大湾区跨境养老合作。要加大产业扶持，深化后期合作，培育专业人才，升级智慧养老平台，全面提升养老服务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
1: 2026年5月是我国第六个文化点宣传月。5月27日，生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开展文化点进机关促履职提效能的普法活动。活动邀请签约法律顾问为全体干部职工开展文化点宣传月专题讲座。除此之外，讲座还拓展介绍了新颁布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进一步夯实干部职工法治理论根基。咁接落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会持续优化法治精神，推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创新普法的法治宣传手段，完善退役军人法律援助机制，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今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早晨八点正的时间啦，嚟关注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东侯路往蓬江方向啦，以及系南环公路往河北村方向啊，呢边嘅车流量都系紧凑。另外仲有环岛呢边啦，从监控见到江州广场往蓬江江海方向进入牛雕江环岛的车辆都是有所增加的。还有是现在的江州大道西这边，从城区往大泽斯前方向车流量都是较大，大家路过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现时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关东侯和东门路都是未见多车头灯，北元红绿灯这边后灯的车辆都是少的。最后来关